等坐下之后有点尴尬，因为是仇家。镇东侠打破寂寞，老侠还先说话，冲着罗列一抱拳：“大寨主，小老儿侯廷来的鲁莽，望求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您金神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中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儿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到你的大寨了，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你这么说话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哦，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话说清楚。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铜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吗？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侠，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嘿，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佟林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对，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我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正是。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列，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我，佟林呐，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已经激化了，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大厅里面空气刹那间就紧张起来了。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呢，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贤弟，我说两句行吗？”“啊，老哥哥，有话请讲。”“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的这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倒是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童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家和同林的人，那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家和同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呢，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儿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呢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韩宝吴志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受啊！寨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侠说得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寨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焰寨头把金腰椅的当家人，你说有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就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你比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布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丛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吃，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兄弟，听哥哥的话，住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我呀！老匹夫，要知道你是正宗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抬我的病人，无法收拾，哗！大厅就乱了，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甩掉大衣，吩咐喽啰兵把他硬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儿，能有100来斤呢。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嗖嗖嗖嗖嗖，先甩了那么几下，点手唤佟林：“哎，佟林，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哎，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吧。”佟林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肘。

侠。哎呦，骆小侠长得不错呀，一团的正气，今年21。你别看罗烈是贼，但是他这个女儿十分贤惠，知书达理呀。罗小侠怎么来的呢？他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咱们这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罗小侠跟他娘一条心，没事娘儿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说这个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800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你说有多好啊？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啊？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儿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1年多没跟老伴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心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后来老夫人一听说官面来人了，官面是谁？就指镇东夏和佟林。您别看佟林现在不是个官儿，但佟林身带海捕公文，奉旨抓贼，有那个权利，也代表官府。所以老太太一听可吓坏，有心到前厅劝丈夫，又一想两口子水火不同路，他根本听不进去，打发女儿罗小霞来劝他爹。就这样，姑娘带着丫鬟老妈来到前厅，这姑娘才好呢，她知道前厅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他爹交这朋友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佟林佟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起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斧，爹打不得，小霞你怎么来了？不在后边陪你娘？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无知

0: 奉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着您手底下有帮人，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儿，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贪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就把盗宝贼交出去吧。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瞪裂了。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啊，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呀？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瞧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姑娘哭同往罗烈脚前一跪，声泪俱下。佟林心软，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啊，没想到罗烈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呀。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就不能伸手了。你看姑娘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奈罗烈这家伙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在罗小侠的面前他嘣嘣直蹦。丫头，你倒把我气死，嘿嘿，我要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丫头，我早把你掐死了。你说这套词儿跟你娘一样啊，哎，难怪你是她的姑娘啊，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气我，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受了佟林和东侠什么贿赂？你为什么偏袒着他们？丫头，念父女之情，你及早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休怪爹爹翻脸无情。说话间他把三尖棍举起来，姑娘一看，爹，好好啊，你要打我，那您就狠狠地打，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您把我打死，我心甘情愿，但我宁愿这样死，我也不愿绳之以法，做国家的刀下之鬼。您打吧，说什么我也不让您跟佟林比武。姑娘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抱住他爹爹两条腿，这样哭开。你说这怎么办？罗烈气得直不了脑袋，最后把脚抬起来，捶一脚把罗小霞蹬出一丈多远去，拉家伙奔佟林。罗小霞一看，绝望， 完了，我爹疯了。这个人是好话听不进去呀，是非混淆，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混人。爹爹这样当女儿的感觉到万分惭愧。罗小霞，罗小霞从地上站起来，一伸手摁崩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爹，我要对你演讲。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如今呢，刚结婚的小两口经常会遇到一件烦心的事儿，那就是老人催促生孩子。他们时常会抱怨，谈恋爱的时候催着结婚，结婚之后就催着生孩子，生完孩子催着生二胎。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当中，都希望婚后能够多点二人世界的时间，但是老人们呢却不依不饶，上演着各式催生招数，着实让年轻人受不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古代催生的可不止父母，还上升到了官家。传奇今天东方跟您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花式催生法。我们都知道啊，古代呢是没有计划生育的，因为古代人日子过得苦，寿命很短，穷苦人家能够活到三四十岁已经算不错了，所以人口压根儿就多不起来。可是封建朝廷需要他们种粮食，需要他们参军，需要他们搞建设，这么命短怎么办呢？那因此多生孩子就成了重要的方法之一。年龄达不到，那就数量来凑好了呀。但是穷苦人家哪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就愿意生孩子呢？毕竟生下一个孩子你就要对他负责任，哪怕是穷养那也得喂饱了，不是吗？朝廷要是不把这档子后顾之忧给搞定了，那老百姓们生孩子的积极性肯定是不高的。那么问题来了，历朝历代是如何来促进生育的呢？早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相互征伐，相互比较的其实就是人口，谁的人口多，谁的占地面积大，谁就有资格做霸主。为此越国在春秋诸国当中其实是比较积极的。根据记载，当时越国境内的女子即将生孩子的时候，必须要到官府报备，官府需要派官方医者前去守护。勾践灭吴当中有记载说，将免者以告，公令一守之，生丈夫二虎九一犬，生女子二虎九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换句话说，因为越国有政策，生下一个男孩就奖励两虎九和一条狗，生的要是女孩呢就奖励两虎九和一头猪。这可够实惠的，甭管送的东西丰富不丰富，有了这些奖励，至少可以调动一点老百姓生孩子的积极性。光靠政策宣传显然不足以让老百姓主动去生。您别急啊，人家越王勾践什么都给您考虑好了。除了以上的惠民政策之外，如果你生的是双胞胎，那么恭喜您，朝廷直接给您安排免费的保姆照顾你的起居。如果生的是三胎，那么又要恭喜您了，因为朝廷直接给您安排免费的奶妈，孩子不要你来养，咱朝廷给您承担着。那个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了，所以认为是人口数量减少造成的结果，因此为了让老百姓生孩子，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以上惠民的政策之外，越国还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坚决杜绝任何不利于生育后代的行为。
勾践灭吴当中记载说，领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妻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意思是说，年轻的男子不能够娶老年妇女做老婆，老夫少妻也是不允许的。这显然是朝廷担心这样的结合会造成无法生育的结果。此外，女子如果到了十七岁还没有嫁人的话，那么对不起了，女子的父母就要被送去治罪了。而男子如果到了三十岁还没娶媳妇儿，那男子的父母也要被送去治罪。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父母催婚可不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肯定是动真格的，要不然自己就得去受罚，那多不划算呢。不管是情愿还是被逼的，总之这些策略收到了效果，生孩子的多了，提高了越国的人口数量，使得越国国力迅速恢复，这批新生儿长大成人之后成了越国军队的一部分，从而助力越国消灭了吴国。我们再来看看汉朝都采用了哪些方法来催生。汉朝初年，由于秦朝末年的战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的荒田和缺少劳动力，使得百姓的徭役负担极为沉重。这个时候朝廷的催生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刘邦就曾经下令，老百姓要是生一个儿子可以免除两年的徭役。什么是徭役呢？也就是每年抽出一段时间专门给国家义务劳动。这事儿普通老百姓谁都跑不了，偏偏生了儿子的家庭可以免除两年徭役，诱惑力实在是不小。当然了，西汉初年比较穷，毕竟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催生，就少干点活。然而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在推行政策的时候，通常会以赏罚并举的方式，对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王朝会制定相关的惩罚措施，通常就是罚款。到了汉惠帝时期，相关法律又出台了，女子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还没有嫁人的，那人头税就要按照普通人的五倍来计算。为什么如此霸道呢？逻辑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嫁人了，那就有机会生下四个孩子，这样一来呢，再加上你本人，不就是五个人的人头税吗？现在你不嫁人，没有生孩子，等于是给朝廷白白的损失了四个人的人头税。你的个人行为不能够让朝廷来买单，所以这四个人的人头税自然得算到你头上。好家伙，这还没落实的事儿，还可以凭空想象制定政策，这大龄女青年那哪承受得了啊。另外一方面，还有僧道和宦官这类的特殊群体，他们因为某些原因选择避税出家或者是自宫。对此呢，官府也有相应的管制措施，比如说实行度牒制度，强制僧人出家必须持有合法的出家牒，否则的话就被视为冒牌和尚，必须要交税。那想不交税的话都去当和尚了，那可不行吗？那对于僧人的数量过多影响国家经济的情况呢，朝廷会发起灭佛运动，强制僧人还俗。这还真是摸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想出一条逃税的路来，官家就把这路彻底的给你堵死。汉武帝的时候出现了人口空前低迷的一段时间，由于他特别喜欢打仗，所以人口在战场上就得以锐减。这还不是主要的，打仗需要大量的军费，这钱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由于连年的征伐，钱越用越多，普通征税完全不足以支撑战争了。为此，汉武帝居然将收人头税的年龄提前到了三岁。汉书当中记载说，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于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也就是说，三岁的孩子就要开始收税了，这就完全没道理了。这么小的孩子还不能干活呢，咋就需要收税了呢？负担不就全都压在了父母身上吗？为此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敢再生孩子了，
生一个多一份税赋，谁还敢生呢？这或许是西汉最成功的计划生育了。最后结果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口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直到汉元帝时期，三岁的人头税起征点才提高到了7岁，徭役的起征点也提高到了20岁，这才逐渐地恢复了民间的生育平衡。到了东汉，再次启用减税手段，拉起了一波人口红利，只要怀孕了，直接就送你3斛粮食，而且你老公可以免减1年的徭役，得到了实惠，老百姓自然就愿意生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唐朝，唐朝的皇帝不直接从生孩子入手，而是从解决婚姻问题的角度入手。在他们看来，只要婚姻保住了，那么生孩子不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吗？为此，唐太宗时期曾经下令，男年20，女年15以上，即妻丧达至之后，双居服祭已除，并须身以为垢，令其好合。若贫陋之徒，将迎贬罚者，养于其亲近，即乡里富有之家，包多一寡，使得资送以济。什么意思啊？说男人20岁以上，女人15岁以上，如果配偶去世了，服丧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要再去找媒婆撮合结婚。那么穷人没钱结婚怎么办呢？唐太宗也考虑到了，他表示这样的人需要依靠亲戚朋友的资助，乡里的有钱人也有义务出钱帮他忙完婚事，让有钱人出钱结婚，这事儿靠谱。至于人家乐意不乐意，官家说了，这属于义务，必须执行。为了提高婚育率，唐太宗甚至将婚姻情况作为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你管辖的范围之内，光棍率越来越低，那证明你的政绩不错，值得提拔。唐玄宗时期，为了鼓励大家早点结婚，甚至把结婚年龄提前到了男子15岁，女子13岁。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希望能够做到能够结婚的赶早不赶晚。此外呢，唐朝还有规定，健壮男丁结婚，政府奖励公田最高80亩，适龄女性出嫁奖励30亩，从而提高适龄男女早婚率，早婚就有可能早育和多育。那么家有五女岂不是更令人着急了？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张家珍，他看中了一个单身有为的男青年郭元振，可是呢，张家珍有5个女儿，这5个女儿怎么嫁给一个人呢？这要是帮大女儿脱单了，其他的女儿们有意见了；帮小女儿脱单呢，几个大姐姐又有意见。张家珍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红线选女婿的办法。张家珍让这5个女儿啊，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条红线，躲在纱布之后，然后呢，让郭元振随机从5条红线里头选择一条，挑到哪条红线，牵着红线的那个女儿就嫁给郭元振。这个办法呢，有点类似于《西游记》里的真真、爱爱和莲莲戏耍猪八戒的撞天婚，就是全靠运气。最后还是2女儿的幸运指数比较高，被郭元振挑中了，后来就成为了宰相夫人。不只是张家珍，唐代的王公贵族对于选女婿这件事儿啊，都十分的抓紧。古代优秀的单身男青年太少了，所以家长们为了让女儿幸福也是蛮拼的。唐代科举制度之下，中进士就代表着未来的一片光明。每次新科进士的曲江宴会，达官贵人们就驾着马车前去挑选心仪的女婿。马车之多，车水马龙，水泄不通，简直是一大盛事。基本上一次宴会下来，10之89的单身进士们都结束了单身状态，明确了未来的老婆和老丈人。这种习俗一直到宋代，还被苏东坡写诗调侃：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择婿车体现了钻石王老五们的难处，根本没法
持单身。咱们再来看看宋朝。宋朝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朝代，因为他们的商业经济异常的繁荣，农业税只是九牛一毛，商业税成为了重点的征收对象。为此，富裕的宋朝就比较大方了。怀孕期间的妇女呢，如果没有收入来源，那是可以获得国家补贴的。值得注意的是啊，宋朝女子不需要缴纳什么生育保险，也没有什么大公司作为依靠，纯粹就是依靠宋朝朝廷。在宋朝，家里头如果评上了困难家庭，那么你们家生下的孩子以后呢，朝廷可以资助你们家一定的钱财和粮食，也会相应的减免一定的赋税。生孩子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但如果你伤害孩子，有严格的惩罚。南宋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宋高宗颁布法令，严禁民间溺婴，所有参与溺婴者，包括婴孩父母在内，都要判刑坐牢。那如果冲动生下了孩子，又不愿意养孩子怎么办呢？没关系，宋朝有地方帮你养孩子，那也就是宋朝人最人性化的地方，居然还有孤儿院。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不想养这孩子了，那你就交给国家办的孤儿院，然后在这儿孩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宋朝建有保护孩子的孤儿院，那到了明朝呢，也有保护孕妈的规定。哪怕你是戴罪之身，明朝规定即使孕妇犯了罪，皆待产后100日考绝。如果犯罪的孕妇生下了孩子之前，或者是生育孩子之后100天内遭考绝，导致坠胎、孕妇或婴儿死亡等后果，相关的官吏将会被严惩。如果说孕妇犯的是死罪，那也必须等她生育满100天之后才能够执行死刑，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女性生育权利和人身尊严。

到了清朝时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已经传入中国，而且被广泛种植，老百姓不再被饿肚子所困扰。加上清朝前中期各种休养生息的措施，以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多重因素作用之下，清朝人口迅速的增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40000000-50000000同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实不仅是在古代中国，在古代西方社会，强制生育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以古罗马为例，随着其不断的对外扩张，罗马公民因获得大量的殖民地和奴隶而开始过上了优越的生活，逐渐忽视了生育问题。随着公民数量的急剧减少，罗马的统治者开始采取强制措施，鼓励民众生育。公元前18年，沃大维颁布了尤利乌斯法案，规定单身男女需要交纳更多的税赋。父母死后，若儿子已成年但仍单身，则无权继承遗产。只有在100天内选择结婚，遗产才会归还。然而若结婚后没有生儿子，遗产又会被重新充公。此外，平民在参加公职考试时，子女数量也会被算作考核指标，不生孩子的人被剥夺了当官的资格。然而这条法律一出台，就遭到了元老院的集体反对，因为当时罗马普遍实行养子继承制，贵族们将旁系亲属或值得信赖的不娶收为养子，让他们来继承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如果按照乌大维的法案，那么大部分的养子将没有继承权，甚至连乌大维本人也可能地位不保，因为他虽然结了3次婚，但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其财产将会被充公。因此乌大维不得不修改法案，使继承资格的规定相对温和。而罗马社会直到帝国覆灭之后，公民才开始增加生育的意愿，因为帝国分裂，曾经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浴场、商店、奴隶军团都消失了，人们只能够依靠自己来解决食物和安全问题，这才使得生育率上升。如今认为重男轻女是一种陋习，古人可不这样认为。古代规定，男人才能够继承家业和社会地位，因此一个家庭为了延续必须要生男孩。为了生儿子可以说是用尽手段，比如说买小妾，甚至是买儿子等等，甚至把生儿子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比如古人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把没有儿子视为一种不孝顺父母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不出儿子的下场就很凄惨了。古代社会还有吃绝户行为，而且这是被官府默认的。吃绝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户人家没有男丁继承家业，男主人去世之后，他的家业很可能会被族中的亲属和乡邻来霸占，他的妻女会被赶出家门，严重的情况之下甚至被当作货物卖掉，或者是被逼自尽。这男尊女卑到了这种程度，着实是可悲的。明朝末年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官员朝思孝，因为没有儿子，死后妻子不敢向亲族公布死讯，以免亲族过来吃绝户。然而消息仍然被朝家人知道，他们纷纷赶到朝思孝家分家产。当地的县令得知之后，派人来驱散他们，理由是朝思孝的小妾正在怀孕。几个月之后，小妾生下了一个男孩，从而保住了家业。这个故事展示了当时官府对于吃绝户行为的默认态度。这个故事虽然来自于小说《醒世姻缘传》，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因此古人为了避免被吃绝户，通常会努力地生育男丁。其实即使到了90年代，在偏远的山区仍然有不见儿子不收兵的超生夫妇。1990年元旦晚会上，由宋丹丹、黄宏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取材于生活。也许那个时候除了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也需要男劳力，
而今天，现代农业全部机器化、科技化、智能化，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改变了。虽说如今咱们国家也有很多鼓励生育的惠民政策，但最终决定权仍然归于个人。至于生与不生，生一个还是两个，都是小夫妻自己商量着办的事。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的我们没有手机真是寸步难行，甚至一会儿没有看手机啊，就会感觉到莫名的焦虑。那有没有发现我们长时间对于手机的依赖之后，这脑子不够用的情况是越来越频繁？比如说注意力涣散，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比如说精神恍惚等等。那很多人啊经常会调侃自己叫青年痴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放下手机之后，身在此处，这心啊是不受控制的神游，会削弱我们的工作记忆和专注力，让人变得迟钝。那久而久之，我们的注意力的阈值就会被拉低，那即使放下手机，大脑呢也难以长时间的聚焦在一件事。所以说在这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手机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意识地控制一下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的切换。那同时我们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每天花5到10分钟的时间静坐，将注意力呢锚定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觉察并且拉回来。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频繁地感受到注意力涣散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坚持冥想练习，能够加强对于注意力的控制。确实啊，在现在步伐较快的时代，我们真的是很难沉静下来去完成一件事情了。那接下来的电影推荐时间呢，希望有您喜欢的电影能够沉浸式地感受一下电影的魅力。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2020年的中国台湾日月潭，七位视障人士在教练卓天仁的带领下，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成功勇渡3300米宽的潭水。导演安景洪因挚友卓天仁的经历深受触动，从纪录片起步，耗时2年将这段历程打磨成了剧情长片。谈及创作初衷，导演坦言，影片的核心并非渲染传奇壮举，而是传递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人生勇气。

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中，饰演教练原型卓天人的范逸臣经历了拍摄带来的严峻考验。日月潭水域开阔，救援船只距离较远，加上水温偏低，演员长时间浸泡后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演员言承旭的特别客串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他饰演的角色与家庭现叙事紧密交织，为这段关于勇气与救赎的故事增添了别样的情感温度。虽然戏份不多，但言承旭的出现恰到好处地串联起主角与家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他用细腻克制的表演诠释了角色在面对亲人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与无言支持。他的加入不仅唤起无数粉丝对于古早偶像剧《流星花园》的青春记忆，更以成熟的演技为影片的亲情主题画上点睛之笔。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不仅仅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体育故事，它还藏着三重情感层次。彼此救赎，视障者将生命托付给教练手中的牵引绳，教练则在责任中找回迷失的自己。绳子两端，谁在拯救谁，早已分不清。第二重家庭温情，李罗饰演的罗爸刻画了一位视障女孩父亲从愧疚到和解的心路。李罗动情地说，爱要及时说出口，这句话击中了无数观众的泪点。而言承旭客串的角色也为这条亲情线注入了更为饱满的情感层次。第三重两岸连结，实景拍摄的日月潭，晨昏光影交织，波光粼粼的水面成为影片的第三主角。它不仅是宝岛秀美风光的展现，更隐喻着当视觉消失，心灵反而更能敏锐地感知到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短视频充斥碎片化情绪的时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选择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慢。根据数据显示，全国约有500万名盲人，1200万名低视力患者，那合计1700万视障人士长期缺乏社会关注。这部低调温情的作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影视创作不只追逐流量票房，更肩负着关照小众群体、传递人文温度的使命。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森中有林》。这部电影啊，是由作家郑执亲自执导并且编剧的电影处女作，改编自2020年发布于《芒种》杂志的一篇同名中篇小说。影片集结了于和伟、高圆圆、韩庚等实力阵容，以东北大地为舞台，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横跨40年的爱恨纠缠与命运复仇。

0: 电影《森中有林》是以东北大地为背景，讲述了由一起命案而引发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近40年的恩怨情仇与命运纠葛。由于和伟饰演的林家海与昔日恋人，也就是由高圆圆饰演的王秀义重逢，流动的暧昧与隐秘的欲望背后却暗藏着危险气息。在预告当中，高圆圆颠覆了银幕形象，红唇大波浪化身了美丽而危险的致命女人。于和伟枪指高圆圆在放过与报仇之间极限拉扯。在绿意盎然的森林深处，一段爱情、亲情与命案交织的东北往事即将拉开帷幕。
1: 他是我爱人。
2: 他是我仇人。欠我们家一条命。
3: 巧了，他也欠我一条命。
4: 郝胜利失踪5天了，
3: 我弟弟是不是你杀的？
5: 是。

0: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1: 二岁那年，
2: 一见面就认准了。
1: 后来又碰了。
0: 我恨了你八年，你知道吗？
1: 没想到又遇见。
0: 是谁呀？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不甘心。
0: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

0: 电影《森中有灵》发布的《致命诱惑》版的预告进一步揭开了片中复杂的人物脉络。同步曝光的角色海报搭配着原著小说的文案，也让角色关系和命运气息进一步的具象化。六位演员也展示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荧幕形象，反差感拉满。通过旧情、谋财、掌控、索债四个词，一刀一刀剖开王秀义与片中四个男人之间的命运纠缠。旧情复燃的恋人连家海，忍辱委身的情人郝胜利，一饭之恩的旧相识魏峰，以及相依为命的儿子王放。那除了这四个男人，连家海的女儿连杰与女婿吕新开也与他一起卷入了命案的漩涡。
1: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1: 时间不长。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 我。啥人？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这房子是郝胜利买的。
4: 对了，
5: 啊，
4: 给你儿子，没我你俩要饭吃。
1: 儿子就是我们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森中有林》，片名本身就像是给影片下了一个注脚，单字的美感里藏着一整个家的意味。森两个人并肩，林是三个更多的围合，一个小家被更大的家所裹挟，个人命运又套在家族命运里。这样的解读并不矫情，反而比较贴合影片叙事。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相互影响的节点，秘密、恩怨、温情交织在一起，最终把家作为核心题材呈现出来。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森中有林》，影片试图把东北春天的湿润空气、农田的朦胧光线和城镇的冬日余温都拍成角色的一部分。导演用三个不同年代的春天来切换情绪，让观众在时间跳跃中体会人物性格的沉淀和裂变。情感线既有报恩的温柔，也有复仇的锋利，兼具家长里短的烟火气和年代变迁的历史感，像是一杯苦后回甘的老酒，先是冲击，后是余味绵长。如果您比较喜欢这种带着地域气质、情感厚度又不失悬疑张力的电影，或许这部影片会成为您电影清单里不容错过的一部作品。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酒，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五十七集。
6: 方若愚如愿以偿，离开了公安总局，来到物资公司上班。本以为能够逃过高大侠的纠缠，哪知高大侠几乎是没费吹灰之力，就从刘曼丽嘴里套出了方若愚的去向。两个人在物资公司附近的小酒馆狭路相逢。让高大侠没想到的是，对他现在的处境，方若愚的语气里竟然有些同情。
7: 就凭你高大侠这些光荣履历，共产党真是应该重用你啊，可惜现在受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咱俩也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
6: 说着，方若愚举起酒杯晃了晃，自顾自地喝了下去。喝下酒杯，方若愚擦了擦嘴角，苦涩地笑了笑。
7: 哎呀，咱们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想来想去也是英雄相惜呀。 啊
6: 高大侠止住了抽泣，古怪地看着方若愚，两人眼神相撞，高大侠禁不住笑了起来。方若愚被高大侠笑得发毛，醉意立时消了一大半。
1: 你是英雄，你算哪门子英雄啊？
7: 我就借着酒劲随便一说，刚才咱们说的不是挺交心的吗？同病相怜啊，都被冤枉了。
1: 谁跟你交心？我是抗日英雄，我清清白白，我坦坦荡荡，你能跟我比？
7: 自己说有用吗？啊，你要真那么水光溜滑，仗着副处长，仗着守平，怎么着你也得有个一官半职吧。
1: 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抓坏蛋也一样抓，你别觉着跟我喝顿破酒，咱俩的事儿就拉倒了。你是什么玩意儿，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7: 你火眼金睛？你还真把自己当孙猴子了？就咱俩那点事儿，说好听是你走眼了，说难听点儿，你就是犯了玻璃花眼。

0: 吐一吐。
1: 少平，别忙活那个，帮我办一张物资公司的进出证，比吃什么药都管用。
2: 你别难为我了好吗？
1: 怎么叫为难？这点小事儿不就是你一个印章的事儿吗？
2: 办证的印章根本不在我这里，
1: 我还得躺一会儿。
0: 包大侠没再逼问下去，包守平的反应已经给了他答案。方若愚没有料到，他揣在公文包里的那幅遐思天想的字，居然让麻苏苏生出了醋意。
3: 又遐思天想，你就这么爱天天想着高大侠呀？上回去你家，我就看到墙上挂着这幅字，我都没细的说你，怕影响你情绪。你倒好，还没完没了啊。
4: 大姐，遐思天想就是苦思冥想的意思。
3: 我当然知道你是冥思苦想，但是高大侠没文化，看了字面肯定只能理解字面上的意思。小芳啊，你这么撩扯高大侠，还嫌他天
4: 什么？高大侠没文化这几个字能不能认全都是问题。哎，
3: 小芳啊，咱们是特工，最怕雁过留声，最想水过无痕。
4: 大姐说的也对，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确实想过高大侠。我常常写这几个字练笔，甚至挂在家里，其实也是想提醒自己，高大侠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样我才能提高警惕，处处小心谨慎。
3: 你要是这么想，我倒支持你写这几个字也好，弦儿绷得紧点是好事儿。这么一看呢，这几个字写得还不错，还真见功力。
4: 让大姐笑话了。
3: 不过你不能光想着写字不思进取，从公安局到物资公司，本以为你能利用工作的优势提供更多的情报，你可倒好，来了个麻袋换草袋，一袋不如一袋。
4: 我这刚刚去，好多事儿还没上手呢。
3: 没上手就赶紧上手，大爷既然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天天撞钟永远也撞不出个方丈来。你不要忘了，戴老板早就晋升你为国军上校了。
4: 戴老板的栽培卑职没齿难忘，可我这个和尚要是闭着眼睛瞎撞，只怕能撞个头破血流啊。
3: 难不成你想换个庙当方丈？
4: 这种话大姐不要再说第二遍了。我方若愚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
3: 这不是话赶话，赶出去玩笑吗？你看你这个小芳还急眼了。
4: 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3: 哼，那我就说点三冬暖的话。现在党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国军在共产党的解放区攻城略地，就连自以为能打仗的林彪都被我们撵到哈尔滨去喝松花江的水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党国收复大连也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到那时候，你小芳同志可就是大功臣了。
0: 麻苏苏说着，拿起桌上的毛线活，在方若愚身上比量了一下，方若愚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
3: 哎，你别动，我量一量，给你支个开衫。
4: 哎，别呀，大姐，别叫人看见。你刚才还说过，干咱们这行的最怕雁过留声，最想水过无痕。
3: 你倒是会现学现用。也对，大姐的这份心意啊，就留在你心里吧。
4: 还是要谢谢大姐。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对对，其实无论是在公安局还是在物资公司，我不是不想努力，实在是高大侠盯得太紧了。我没想到今天第一天到物资公司上班，他就能追过去。
3: 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能这么粘人。即便这样，大姐还是希望你排除困难，不要把高大侠的骚扰当成消极怠工的理由。
4: 我只知道效忠党国，不懂什么消极怠工。
3: 那好，我问你，物资公司的仓库里有没有放点有用的军用物资？
4: 军火倒是没有，不过的确有一批即将运往东北的被俘。
3: 被俘？太好了，我们就先在这批被俘上做做文章。
4: 我毕竟刚去物资公司，总得消停几天再生事吧。
3: 你怕引火烧身？
4: 我怕还没站稳脚跟就暴露身份了。
3: 小芳啊，你想多了。对物资公司进行破坏的行动，大姨从来没有停止过。再说时局不等人呐，美国的军舰已经往东北运送兵力，大战在即了。
4: 高大侠像个幽灵似的跟着我，如果被俘出问题，他第一个怀疑的人必定是我。大姐这是把我往枪口上送啊。
3: 一把火烧掉不高级，也太便宜了共产党了。
4: 不烧还能怎么办？
3: 放一把火只能影响他们晚换几天被俘，杀伤力不大。如果按照大姨的指示来，这批被俘就有可能消灭共军的一个团、一个师，甚至更多。
4: 大姨有什么高招？
3: 明天早上大姨把宝贝送来你就知道了。
4: 那我明天一早过来。
3: 都这么晚了，你来来回回的跑多麻烦，道又不近乎。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将就一宿吧。你一个人在哪里不是睡觉？
4: 不行不行，我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
0: 方若愚看着麻苏苏那期待的眼神变得沮丧，没等自己的话说完，已经起身拿起了公文包，拔腿就走。
3: 小芳啊，你这一点就不好，这个习惯很不利于党国的事业。
0: 麻苏苏幽怨的声音从方若愚身后传来，方若愚落荒而逃，不小心碰到货柜，发出一声巨响，惊醒了趴在柜台上睡觉的甄京细。方若愚已经拉开门小跑着离开了。
5: 哎，怎么回事？
3: 小芳，小芳。
5: 姐，他没把你怎么着吧？
3: 睡你的觉吧。
0: 睡眠是世间最好的药，借着酒劲儿的余威，高大侠昨晚睡了一个难得的踏实觉。早上醒来洗漱完毕，他拿过雪花膏拧开瓶子，伸进手指一挖，想起雪花膏早见底儿了，于是去刘曼丽屋里要了一点。
6: 大侠呀，你描眉画眼的要上哪儿啊？难不成又要去难为方若愚？
7: 没你的事儿。
6: 好歹方先生也是咱们家的恩人，你总跟人家过不去，太不讲究了。
7: 嫂子，他是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千万别让他的假善良给骗了。
6: 人家假善良救了我和守平，你真善良扔下我俩出去疯了好几年，现在回来恩将仇报，还有理了？
7: 嫂子，我不跟你争这事儿，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方若愚是什么人。
0: 刘曼丽说服不了高大侠，便去找傅家庄，希望他能通过组织压一压这件事儿。傅家庄听完了来龙去脉，不禁苦笑了一下。
8: 嫂子，你就别操心了，清者自清，方先生要是清白，大侠再折腾也是白忙活。
6: 那也是不咬人膈应人呐，我要是方先生能让他给折腾疯了。
0: 方若愚一早来到洋行，便受到甄京细的一通数落。
9: 你当这是你家呀？一天来800趟。
4: 你当我愿意来呀？
9: 你当我姐愿意让你来啊？
6: 你怎么这样跟方先生说话？滚出去！
9: 姐，他
6: 滚，
9: 滚就滚。
6: 小芳，别计较那傻玩意儿。给你个瓷鼻烟壶。
4: 大姐让我一大早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给我送个鼻烟壶吧？
6: 那当然，
3: 这是大姨昨天晚上叫人送来的宝贝，里面装的可是好东西。
0: 方若愚举起鼻烟壶仔细打量，阳光下鼻烟壶里装满沙粒一样的颗粒物，像是什么粉末。
4: 这点玩意儿能干什么？
3: 能干的事儿大了，把这些粉末撒到被服上，只要跟皮肤有所接触，就会瘙痒难受，直至溃烂。而且，它的传染性极强。我去拿个袋子给你装上，别露出来。
0: 麻苏苏说完，转身向屋里走去。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

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横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B 减，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3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4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5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6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2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
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十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就可以离开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1对1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
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我是周一。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但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

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猫头鹰为什么总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工作呢？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你见过猫头鹰吗？猫头鹰啊，长得非常的奇怪，长着一张像猫一样的脸和一个鸟类的身子。它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人们都觉得猫头鹰非常的神秘。其实啊，猫头鹰是一种异鸟，人们称它们是鸟类世界里的捕鼠能手。猫头鹰的种类呀，有很多，光咱们国家就有25-26种呢。猫头鹰的统称啊叫枭鸟，因为它们的脸长得像猫，性情呢却像老鹰一样凶猛，所以啊，人们把它们叫做猫头鹰。猫头鹰的听力非常的发达，脑袋还可以左右的转动，寻找猎物特别的方便。它们的翅膀和身上的羽毛非常的柔软，飞行起来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老鼠就很难发现这个天敌了。猫头鹰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四处捕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在猫头鹰眼睛的视网膜里有很多感光细胞，感光特别灵敏，白天的视力不好，看不清东西，所以猫头鹰才在白天睡大觉。另外啊，猫头鹰的双眼长得也很特别，它的一双眼睛啊都长在脸部的同一个平面上，向着正前方，视力啊非常的集中，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景物的前后距离，所以只要有微弱的光线，猫头鹰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暗处的猎物，并且能准确地把猎物抓到手。所以啊，到了晚上，猫头鹰才开始干活。另外，猫头鹰的耳孔也特别的大，耳壳也非常的发达，它们对地面上的一些小动物发出的细微的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啊，在黑暗中活动的小老鼠啊，还有蛇呀等等这些动物呢，只要稍微的发出一点声音，都逃脱不了猫头鹰的耳朵和猫头鹰的眼睛。小朋友，这回你明白猫头鹰为什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呼唤时，要一听到就立刻回答，不要慢吞吞地答应。父母有事要我们去做，要赶快行动，不要拖延或偷懒儿。父母教导我们时，我们应该恭敬地聆听。做错了事儿，受到父母责备时，我们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忤逆他们，让他们伤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孟母断机》。孟子小时候不用心学习，很贪玩。有一天，孟子读书厌倦了，就从学堂跑回家里。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他问：今天学堂里学的什么？我不知道，孟子答道。孟母听后，立刻就用刀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问母亲：这布好好的，为什么把它割断？断了不是得重新再织吗？母亲说：学习知识就像织布，一根根丝线积累起来才能织成一寸，一寸一寸的织才能织成一尺，一尺一尺凑在一起才能织成布匹为人所用。你不好好学习，半途而废，将来就会像被我割断的布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恍然大悟，从此发奋学习，后来终于卓有成就。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笨狼上学》。
1: 笨狼捡到了一本算术课本，是啊，他没事儿的时候就爱翻一翻。课本上画着很多的香蕉、苹果和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
2: 坏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聪明兔回答说：“
3: 嗨，为了让同学们识字呗，是数数用的。老师怕同学们不明白，所以总喜欢举例子，比如一加一等于几呀？不知道吗？那老师就会说，比如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1: 哦，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老师要是问二加二等于几，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嘿，我笨狼要是有那么多的鸭梨，该干什么呢？吃又吃不完，那我就要对老师说，
3: 再加上两个苹果吧，苹果我也爱吃。
1: 笨狼美美地想着。

0: 就这样，他来到了学校。真是不凑巧，这堂课呀，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笨狼，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上舞开了大扫帚。草坪上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地飘落。笨狼在草坪上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要风儿不停，草坪就总有几片落叶。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风终于停了，草坪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了草坪，可是他刚走五步路，又刮风了。风摇着树枝，枯黄的叶子又落下来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走。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了。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
1: 这样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都弄下来，都掉下来，我就能都扫干净了。
0: 于是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
1: 哦，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连绿叶子也下来了。
0: 就这样，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
1: 啊，不好，在最高的枝杈上还挂着一片黄叶呢。
0: 笨狼抱着树干猛烈地摇，可是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可是树太高了，笨狼太矮，他怎么也够不着，这该怎么办呀？干脆别管他啦，折腾了这么久也该休息啦。可笨狼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于是他噔噔噔地跑到学校，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着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给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上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说，
2: 哦，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笨狼同学干得很不错。
0: 笨狼提醒老师说，
1: 哦，老师，不止地上没有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了。
0: 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树。唉，这个笨狼为了扫叶子，把树上的所有叶子都弄下来了。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不是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什么时候才能教呢？
1: 鸭梨放久了会烂的。
0: 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时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这两个字念苹果。
1: 苹果？不，这才不是苹果。
0: 笨狼站起来说，
1: 哦，不对，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0: 其他同学都齐声说，
1: 是的，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0: 老师生气了，
3: 哦，同学们，这是苹果两个字，不是图画，
2: 不是真正的苹果。
1: 不是苹果，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
0: 对呀对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呢？
2: 同学们都跟着说。老师没办法啦，于是老师决定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好了同学们，现在咱们不学词语了，来听故事。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
1: 不对，这全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2: 一个小朋友说，
1: 哦，笨狼，也许是你爸爸吃的。不，我爸爸可好了，我爸爸不会吃小红帽，他不会做这种事。
3: 嘿，笨狼，也许是你爷爷，哦，也可能是你的太爷爷。
2: 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或者太爷爷有没有吃过小红帽。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童话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可是又担心笨狼听不明白。他说，好了，现在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笨狼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
4: 预备，跑！
2: 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来，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不知道跑道的拐弯处要拐弯，他一直往前跑，因此他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了森林去了。课也上不了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五月的顺义，油菜花开得正盛，从龙湾屯镇到天竺镇，从五彩花谷到温榆河畔，成片的油菜花分布在田野之间，各具特色，各有风情。花田各自成景，却不只是好看，这一片片金黄正悄然落子于顺义农文旅融合的大局之中。龙湾屯镇赏花摘樱桃两不误，走进五彩花谷，180亩油菜花顺着山势扑向远方，入园有多处打卡点，沿步道缓行，云上花田层层铺展，微风中混合着草木和花香。赏完花别着急走，龙湾屯镇的温室樱桃正值红艳成熟的时节，甜得醉人，露天的樱桃也正渐次泛红，即将迎来成熟季。看花、登山、采摘，一线贯通，孩子欢喜，大人尽兴，玩累了可前往不远处的柳庄户村、大北坞村等美丽乡村，小憩片刻，放松身心。北郎中村花香伴着饭菜香。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有约30亩油菜花，面积虽不大，但胜在叶态丰富，值得一逛。村里花木中心的智能温室年产蝴蝶兰80万株，这里也是全市唯一的龙兰培育基地。赏完油菜花，在花木中心转转，再摘一盆蓝莓。中午到郎中府第酒店吃顿饭，花香伴着饭菜香，整个人都舒坦了。正如唐代诗人杨万里所写，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这里，花不仅是看的，更是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富民之花。仅今年五一期间，北郎中村的油菜花就吸引了6000余人前来参观打卡，品尝乡村美味。楼台村花海里看大飞机。天竺镇楼台村的油菜花堪称北京最现代感的花田之一，毗邻首都国际机场，200余亩油菜花正翻涌惊浪，抬头就能看见银白机身低空掠过花海，空港航景与田园诗意在此奇妙交织。这里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不远处罗红摄影艺术馆、松美术馆都是赏花之余的好去处。今年五一期间，约4000人前来打卡赏花，相关场景更是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刷屏。从花田到果园，从花卉大棚到乡村酒店，顺义的油菜花开了，开的是一季金黄景致，更是一条农文旅融合的新路。这个五月，不妨来顺义赴一场花与果的约会。杨万里的诗境还在，只是如今的花丛深处藏着的不再是孤单的黄蝶，而是一个个村庄的好日子。记者康迎杰报道。近日，位于仁和镇的北京鹏程行汽车事件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库房项目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汽车产业配套体系，为顺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项目位于顺义新城仁和组团0702街区东部，东至仁和园2街，南至临河南大街，西至仁和园3街，北临北京里尔戴摩斯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地处仁和镇汽车产业极具核心区域，周边产业配套完善，产业氛围浓厚，为项目后续投产运营、产业链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根据规划，项目预计总投资10228万元，总用地面积78827.5平方米，项目新建建筑面积32424.5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2277.9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6.59平方米。项目在保留部分原有建筑面积的基础上，将通过科学改扩建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项目能够快速完成前期审批并顺利开工，离不开仁和镇全方位的筑企服务。仁和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企业，建立重点项目对接清单与动态管理台账，实施一项目一策精准管理，协助企业梳理各类手续材料，有效压缩了审批时限，全力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此项目是仁和镇盘活低效存量用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 是区域产业发展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通过老旧场地改扩建升级，原本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将升级为标准化、高品质、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及配套库房，实现土地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幅提升区域产业载体品质。按照计划，项目整体建设周期约为两年，届时一座现代化的高标准汽车试件生产基地将拔地而起。记者侯新泽报道。自驾换乘地铁15号线更加便捷，前往中粮祥云小镇休闲购物，停车选择更丰富，到新国展观展停车压力进一步缓解，还可在逛展之余为车辆补能。顺区在新国展周边新建停车位5908个，并在既有停车场新增475个充电桩，两项工程陆续投用，持续提升市民出行体验。走进位于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西侧的停车场，场内标线清晰，分区合理。该停车场是本次新建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共设置停车位3036个，于日前投用，市民可将车辆停放于此，便捷换乘地铁出行。展会期间，此处距南侧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仅十分钟的停车场，也将为观展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停车服务。在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桥下，停车位施化整齐，结合市民换乘需求，顺区充分利用地铁15号线桥下空间，在国展站、花里坎站、后沙峪站周边新建停车场，共新增停车位834个。在人气旺盛的中粮祥云小镇西南侧，一处拥有567个停车位的新建停车场也已投用，进一步补充商圈及会展周边停车资源。该停车场规划整齐，绿意盎然，一侧临路，一侧毗邻龙道河滨水长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南停车场此次新增停车位1471个。区城市管理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今年以来，我们结合新国展周边地块实际条件，新建四处停车场，共设置5908个停车位，同步升级改造 P4、P5 两处现有停车场，提升整体环境。工程采用绿停融合模式，在保障整体绿化面积的前提下增设车位，既满足市民停车需求，也守护城市生态绿意。同时，我们在地铁站周边布局停车设施，切实满足市民驻车换乘的出行需求。本次提升工程坚持停车场扩容与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落地。目前，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P1 至 P6 六大停车场均已配齐充电桩，实现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全域覆盖。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范围内，共布局475个充电桩，其中慢充桩431个，快充桩14个，超充桩30个。车位扩容、充电升级不仅是服务会展经济，更是顺区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实践。顺区将继续聚焦民生需求，不断完善城市配套，让市民出行更便利，生活更舒心。记者王玲玲报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景恒生北京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突破心血管介入技术壁垒，其自主研发的血管内超声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同步成像设备和自灌注药物涂层球囊已在全国数百家医院落地应用，成为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领域的标志性创新产品，以硬核创新打破国际垄断，为冠心病患者带来更安全、更精准的中国制造诊疗方案。2015年，全景恒生启动腔内影像 IVUS OCT 同步成像设备研发，历经七年攻坚克难，2022年5月成功获批全球首款量产的 IVUS OCT 同步成像设备，同时也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国产 IVUS 设备，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IVUS OCT 同步成像设备将血管内超声与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完美融合，提供单模 IVUS OCT、IVUS OCT 同步成像及 IVUS OCT 同步融合成像等多种模式选择。设备支持功能扩展，其搭载的 AI 计算 FFR 模块经多中心验证，预测准确率达95.3%，灵敏度达93.8%， 显著提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精准度。自2022年上市以来，该设备已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及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等超400家医院应用，临床价值获得广泛认可，并入选2023年度北京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中国2022年度重要医学进展。除影像设备外，全景恒生另一款重磅创新产品，国内首个自灌注药物涂层球囊同样表现亮眼。该产品在球囊扩张时不阻断血流，显著提升手术安全性与患者舒适度，有效降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目前已在800余家医院广泛应用。目前公司正在推进冠脉一体化轨道式旋膜治疗系统上市，其与传统旋膜产品相比，拥有全球最小 1.0 毫米直径偏心膜头，手术过程中无需更换不同尺寸的膜头，以单一尺寸实现更优的管腔获得。全景恒生管道式旋膜治疗系统创新性集成了两种旋膜模式，低转速开通血管建立通道的钻孔模式和高转速扩大内腔优化治疗效果的扩径模式，操作更简洁，学习曲线短，显著提升了手术的流畅性和安全性。全景恒生位于中关村顺义园，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凭借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团队优势，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资源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超百项发明专利，产品线覆盖冠脉介入领域70%以上器械。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

0: 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

0: 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总辖大寨主罗烈罗艳光，把脑瓜一扑了，别打了。二寨主、三寨主撤兵阵，回归本队。军元少捕也不打了。罗烈一想，你们不来了吗？咱们先礼后兵，我看你们说什么。列队迎接。书说简短，把老少英雄接进中平大厅，桌子全撤下去，分宾主落座，搂兵献茶。罗烈一看镇东侠，认识，原来就见过面。哎，这老头不见老啊，还那么精神，红光满面的，猴秃子那脑袋还那么亮，啊。有几个不认识的，其中唯独一个，他一瞅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面孔，浓眉大眼睛，二目如电，穿着土黄布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踢腿牛豆包大撒鞋，腰里扎个搭布，后边鹿皮套，床着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哦，这就是佟林，肯定是他。等坐下之后有点尴尬，因为是仇家。镇东侠打破寂寞，老侠还先说话，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小老侯廷来的鲁莽，望求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您金神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东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儿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到你的大寨了，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 你这么说话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哦，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话说清楚。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佟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吗？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侠，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嘿，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佟林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对。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我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正是。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列，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啊，佟林呐，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已经激化了，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厅里面空气刹那间就紧张起来了。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呐，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列一抱拳：“大寨主，贤弟，我说两句行吗？”啊，老哥哥，有话请讲。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的这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倒是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佟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家和佟林的人，那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家和佟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呢，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儿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那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 含宝物质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受啊！债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霞说的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债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烟寨头把金交椅的当家人，你说有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就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你比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布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丛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吃，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兄弟，听哥哥的话，住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我呀！老匹夫，要知道你是正宗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抬我的病人，无法收拾。哇，大厅就乱了，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甩掉大衣，吩咐喽喽兵把他硬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儿，能有100来斤呢。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嗖嗖嗖嗖嗖，先甩了那么几下，点手唤佟林。哎，佟林，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哎，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吧。佟林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飞身形就跳过来了。

你别看罗烈是贼贤惠，知书达理呀、啊。罗小霞怎么来的呢？他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咱这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罗小霞跟他娘一条心，没事娘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说这个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你说有多好啊？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啊？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儿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一年多没跟老伴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琴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后来老夫人一听说官面来人了，官面是谁？就指镇东夏和佟林。您别看佟林现在不是个官儿，但佟林身带海捕公文，奉旨抓贼，有那个权利，也代表官府啊。所以老太太一听可吓坏了，有心到前厅劝丈夫，又一想两口子水火不同路，他根本听不进去，打分女儿罗小霞来劝他爹。就这样，姑娘带着丫鬟老妈来到前厅，这姑娘才好呢，她知道前厅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他爹交这朋友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佟林佟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起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斧，爹打不得、小霞你怎么来了？不在后边陪你娘？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着您手底下有帮人儿，

0: 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儿，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贪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就把盗宝贼交出去吧。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瞪裂了。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呀？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瞧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姑娘哭同往罗烈脚前一跪，声泪俱下。佟林心软，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啊，没想到罗烈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呀、啊！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就不能伸手了。你看，姑娘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奈罗烈这家伙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在罗小霞的面前，他奔奔直蹦。丫头，你倒把我气死！嘿嘿，我要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丫头，我早把你掐死。你说这套词儿，跟你娘一样啊！哎，难怪你是他的姑娘啊！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气我。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受了佟林和东侠什么贿赂？你为什么偏袒着他们？丫头，念父女之情，你及早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休怪爹爹翻脸无情。说话间，他把三尖棍举起来。姑娘一看，爹。好好啊，您要打我，那您就狠狠的打。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您把我打死，我心甘情愿，但我宁愿这样死，我也不愿绳之以法，做国家的刀下之鬼。您打吧，说什么我也不让您跟佟林比武。姑娘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抱住他爹爹两条腿，这样哭开。你说这怎么办？罗烈气得直不了脑袋，最后把脚抬起来，捶一脚，把罗小霞蹬出一丈多远去，拉家伙奔佟林。罗小霞一看，绝望，完了，我爹疯了，这个人是好话听不进去呀、啊、是非混淆， 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浑人。爹爹这样当女儿的感觉到万分惭愧。罗小霞，罗小霞从地上站起来，一伸手摁崩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爹，我要对你严讲。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零食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如今呢，刚结婚的小两口经常会遇到一件烦心的事儿，那就是老人催促生孩子。他们时常会抱怨，谈恋爱的时候催着结婚，结婚之后就催着生孩子，生完孩子催着生二胎。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当中，都希望婚后能够多点二人世界的时间，但是老人们呢却不依不饶，上演着各式催生招数，着实让年轻人受不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古代催生的可不止父母，还上升到了官家。传奇今天东方跟您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花式催生法。我们都知道啊，古代呢是没有计划生育的，因为古代人日子过得苦，寿命很短，穷苦人家能够活到三四十岁已经算不错了，所以人口压根儿就多不起来。可是封建朝廷需要他们种粮食，需要他们参军，需要他们搞建设，这么命短怎么办呢？那因此多生孩子就成了重要的方法之一。年龄达不到，那就数量来凑好了呀。但是穷苦人家哪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就愿意生孩子呢？毕竟生下一个孩子你就要对他负责任，哪怕是穷养，那也得喂饱了，不是吗？朝廷要是不把这档子后顾之忧给搞定了，那老百姓们生孩子的积极性肯定是不高的。那么问题来了，历朝历代是如何来促进生育的呢？早在春秋时期，各国诸侯相互征伐，相互比较的其实就是人口，谁的人口多，谁的占地面积大，谁就有资格做霸主。为此越国在春秋诸国当中其实是比较积极的。根据记载，当时越国境内的女子即将生孩子的时候，必须要到官府报备，官府需要派官方医者前去守护。勾践灭吴当中有记载说，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虎九一犬，生女子二虎九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换句话说，因为越国有政策，生下一个男孩就奖励两虎九和一条狗，生的要是女孩呢就奖励两虎九和一头猪。这可够实惠的，甭管送的东西丰富不丰富，有了这些奖励，至少可以调动一点老百姓生孩子的积极性。光靠政策宣传显然不足以让老百姓主动去生。您别急啊，人家越王勾践什么都给您考虑好了。除了以上的惠民政策之外，如果你生的是双胞胎，那么恭喜您，朝廷直接给您安排免费的保姆照顾你的起居。如果生的是三胎，那么又要恭喜您了，因为朝廷直接给您安排免费的奶妈，孩子不要你来养，咱朝廷给您承担着。那个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了，所以认为是人口数量减少造成的结果，因此为了让老百姓生孩子，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以上惠民的政策之外，越国还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坚决杜绝任何不利于生育后代的行为。
勾践灭吴当中记载说，领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妻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意思是说，年轻的男子不能够娶老年妇女做老婆，老夫少妻也是不允许的。这显然是朝廷担心这样的结合会造成无法生育的结果。此外，女子如果到了17岁还没有嫁人的话，那么对不起了，女子的父母就要被送去治罪了。而男子如果到了30岁还没娶媳妇儿，那男子的父母也要被送去治罪。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父母催婚可不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肯定是动真格的，要不然自己就得去受罚，那多不划算呢。不管是情愿还是被逼的，总之这些策略收到了效果，生孩子的多了，提高了越国的人口数量，使得越国国力迅速恢复，这批新生儿长大成人之后成了越国军队的一部分，从而助力越国消灭了吴国。我们再来看看汉朝都采用了哪些方法来催生。汉朝初年，由于秦朝末年的战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的荒田和缺少劳动力，使得百姓的徭役负担极为沉重。这个时候朝廷的催生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刘邦就曾经下令，老百姓要是生一个儿子可以免除2年的徭役。什么是徭役呢？也就是每年抽出一段时间专门给国家义务劳动。这事儿普通老百姓谁都跑不了，偏偏生了儿子的家庭可以免除2年徭役，诱惑力实在是不小。当然了，西汉初年比较穷，毕竟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催生，就少干点活。然而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在推行政策的时候，通常会以赏罚并举的方式，对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王朝会制定相关的惩罚措施，通常就是罚款。到了汉惠帝时期，相关法律又出台了，女子在15岁到30岁之间还没有嫁人的，那人头税就要按照普通人的5倍来计算。为什么如此霸道呢？逻辑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嫁人了，那就有机会生下4个孩子，这样一来呢，再加上你本人，不就是5个人的人头税吗？现在你不嫁人没有生孩子，等于是给朝廷白白地损失了4个人的人头税，你的个人行为不能够让朝廷来买单，所以这4个人的人头税自然得算到你头上。好家伙，这还没落实的事儿还可以凭空想象制定政策，这大龄女青年那哪承受得了啊。另外一方面，还有僧道和宦官这类的特殊群体，他们因为某些原因选择避税出家或者是自宫。对此呢，官府也有相应的管制措施，比如说实行度牒制度，强制僧人出家必须持有合法的出家牒，否则的话就被视为冒牌和尚，必须要交税。那想不交税的话都去当和尚了，那可不行吗？那对于僧人的数量过多影响国家经济的情况呢，朝廷会发起灭佛运动，强制僧人还俗。这还真是摸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想出一条逃税的路来，官家就把这路彻底的给你堵死。汉武帝的时候出现了人口空前低迷的一段时间，由于他特别喜欢打仗，所以人口在战场上就得以锐减。这还不是主要的，打仗需要大量的军费，这钱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由于连年的征伐，钱越用越多，普通征税完全不足以支撑战争。为此，汉武帝居然将收人头税的年龄提前到了3岁。汉书当中记载说，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于3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也就是说，3岁的孩子就要开始收税了，这就完全没道理了。这么小的孩子还不能干活呢，咋就需要收税了呢？负担不就全都压在了父母身上吗？为此，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敢再生孩子了，
生一个多一份税负，谁还敢生呢？这或许是西汉最成功的计划生育了。最后结果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口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直到汉元帝时期，三岁的人头税起征点才提高到了7岁，徭役的起征点也提高到了20岁，这才逐渐地恢复了民间的生育平衡。到了东汉，再次启用减税手段，拉起了一波人口红利，只要怀孕了直接就送你3斛粮食，而且你老公可以免减1年的徭役，得到了实惠，老百姓自然就愿意生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唐朝，唐朝的皇帝不直接从生孩子入手，而是从解决婚姻问题的角度入手。在他们看来，只要婚姻保住了，那么生孩子不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吗？为此，唐太宗时期曾经下令，男年20，女年15以上，即七丧达至之后，双居服祭已除，并须身以为垢，令其好合。若贫陋之徒，将迎贬罚者，养于其亲近，即乡里富有之家，包多一寡，使得资送以济。什么意思啊？说男人20岁以上，女人15岁以上，如果配偶去世了，服丧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要再去找媒婆撮合结婚。那么穷人没钱结婚怎么办呢？唐太宗也考虑到了，他表示这样的人需要依靠亲戚朋友的资助，乡里的有钱人也有义务出钱帮他忙完婚事，让有钱人出钱结婚，这事儿靠谱。至于人家乐意不乐意，官家说了，这属于义务，必须执行。为了提高婚育率，唐太宗甚至将婚姻情况作为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你管辖的范围之内，光棍率越来越低，那证明你的政绩不错，值得提拔。唐玄宗时期，为了鼓励大家早点结婚，甚至把结婚年龄提前到了男子15岁，女子13岁。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希望能够做到能够结婚的赶早不赶晚。此外呢，唐朝还有规定，健壮男丁结婚，政府奖励公田最高80亩，适龄女性出嫁奖励30亩，从而提高适龄男女早婚率，早婚就有可能早育和多育。那么家有五女岂不是更令人着急了？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张家珍，他看中了一个单身有为的男青年郭元振，可是呢，张家珍有5个女儿，这5个女儿怎么嫁给一个人呢？这要是帮大女

就是全靠运气。最后还被顾元振挑中了，后来就成为了宰相夫人。不只是张家珍，唐代的王公贵族对于选女婿这件事儿啊，都十分的抓紧。古代优秀的单身男青年太少了，所以家长们为了让女儿幸福也是蛮拼的。唐代科举制度之下，中进士就代表着未来的一片光明。每次新科进士的曲江宴会，达官贵人们就驾着马车前去挑选心仪的女婿。马车之多，车水马龙，水泄不通，简直是一大盛事。基本上一次宴会下来，十之八九的单身进士们都结束了单身状态，明确了未来的老婆和老丈人。这种习俗一直到宋代，还被苏东坡写诗调侃：囊空不伴寻春满，眼乱行看择婿车。择婿车体现了钻石王老五们的难处，根本没法保持单身。咱们再来看看宋朝。宋朝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朝代，因为他们的商业经济异常的繁荣，农业税只是九牛一毛，商业税成为了重点的征收对象。为此，富裕的宋朝就比较大方了。怀孕期间的妇女呢，如果没有收入来源，那是可以获得国家补贴的。值得注意的是啊，宋朝女子不需要缴纳什么生育保险，也没有什么大公司作为依靠，纯粹就是依靠宋朝朝廷。在宋朝，家里头如果评上了困难家庭，那么你们家生下的孩子以后呢，朝廷可以资助你们家一定的钱财和粮食，也会相应的减免一定的赋税。生孩子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但如果你伤害孩子，也有严格的惩罚。南宋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宋高宗颁布法令，严禁民间溺婴，所有参与溺婴者，包括婴孩父母在内，都要判刑坐牢。那如果冲动生下了孩子，又不愿意养孩子怎么办呢？没关系，宋朝有地方帮你养孩子，那也就是宋朝人最人性化的地方，居然还有孤儿院。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不想养这孩子了，那你就交给国家办的孤儿院，然后在这儿孩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宋朝建有保护孩子的孤儿院，那到了明朝呢，也有保护孕妈的规定。哪怕你是戴罪之身，明朝规定即使孕妇犯了罪，皆待产后100日考决。如果犯罪的孕妇生下了孩子之前，或者是生育孩子之后100天内遭考决，导致坠胎、孕妇或婴儿死亡等后果，相关的官吏将会被严惩。如果说孕妇犯的是死罪，那也必须等她生育满100天之后才能够执行死刑，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女性生育权利和人身尊严。到了清朝时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已经传入中国，而且被广泛种植，老百姓不再被饿肚子所困扰。加上清朝前中期各种休养生息的措施，以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多重因素作用之下，清朝人口迅速的增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4万万5千万同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实不仅是在古代中国，在古代西方社会，强制生育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以古罗马为例，随着其不断的对外扩张，罗马公民因获得大量的殖民地和奴隶而开始过上了优越的生活，逐渐忽视了生育问题。随着公民数量的急剧减少，罗马的统治者开始采取强制措施，鼓励民众生育。公元前18年，沃大维颁布了尤利乌斯法案，规定单身男女需要交纳更多的税赋。父母死后，若儿子已成年但仍单身，则无权继承遗产，只有在100天内选择结婚，遗产才会归还。然而若结婚后没有生儿子，遗产又会被重新充公。此外，平民在参

加公职考试时，子女数量也会被算作考核指标，不生孩子的人被剥夺了当官的资格。然而这条法律一出台就遭到了元老院的集体反对，因为当时罗马普遍实行养子继承制，贵族们将旁系亲属或值得信赖的部曲收为养子，让他们来继承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如果按照乌大维的法案，那么大部分的养子将没有继承权，甚至连乌大维本人也可能地位不保，因为他虽然结了三次婚，但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其财产将会被充公。因此乌大维不得不修改法案，使继承资格的规定相对温和。而罗马社会直到帝国覆灭之后，公民才开始增加生育的意愿，因为帝国分裂，曾经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浴场、商店、奴隶军团都消失了，人们只能够依靠自己来解决食物和安全问题，这才使得生育率上升。如今认为重男轻女是一种陋习，古人可不这样认为。古代规定，男人才能够继承家业和社会地位，因此一个家庭为了延续，必须要生男孩。为了生儿子，可以说是用尽手段，比如说买小妾，甚至是买儿子等等，甚至把生儿子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比如古人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把没有儿子视为一种不孝顺父母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不出儿子的下场就很凄惨了。古代社会还有吃绝户行为，而且这是被官府默认的。吃绝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户人家没有男丁继承家业，男主人去世之后，他的家业很可能会被族中的亲属和乡邻来霸占，他的妻女会被赶出家门，严重的情况之下甚至被当作货物卖掉，或者是被逼自尽。这男尊女卑到了这种程度，着实是可悲的。明朝末年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官员朝思孝，因为没有儿子，死后妻子不敢向亲族公布死讯，以免亲族过来吃绝户。然而消息仍然被朝家人知道，他们纷纷赶到朝思孝家分家产。当地的县令得知之后，派人来驱散他们，理由是朝思孝的小妾正在怀孕。几个月之后，小妾生下了一个男孩，从而保住了家业。这个故事展示了当时官府对于吃绝户行为的默认态度。这个故事虽然来自于小说《醒世姻缘传》，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因此古人为了避免被吃绝户，通常会努力地生育男丁。其实即使到了90年代，在偏远的山区仍然有不见儿子不收兵的超生夫妇。1990年元旦晚会上，由宋丹丹、黄宏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取材于生活。也许那个时候除了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也需要男劳力。而今天现代农业全部机器化、科技化、智能化，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改变了。虽说如今咱们国家也有很多鼓励生育的惠民政策，但最终决定权仍然归于个人。至于生与不生，生一个还是两个，都是小夫妻自己商量着办的事。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五十七集。
7: 方若愚如愿以偿，离开了公安总局，来到物资公司上班。本以为能够逃过高大侠的纠缠，哪知高大侠几乎是没费吹灰之力，就从刘曼丽嘴里套出了方若愚的去向。两个人在物资公司附近的小酒馆狭路相逢。让高大侠没想到的是，对他现在的处境，方若愚的语气里竟然有些同情。
8: 就凭你高大侠这些光荣履历，共产党真是应该重用你啊！可惜现在受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咱俩也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
7: 说着，方若愚举起酒杯晃了晃，自顾自地喝了下去。喝下酒杯，方若愚擦了擦嘴角，苦涩地笑了笑。
8: 哎呀，咱们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想来想去也是英雄相惜呀。 啊
7: 高大侠止住了抽泣，古怪地看着方若愚，两人眼神相撞，高大侠禁不住笑了起来。方若愚被高大侠笑得发毛，醉意立时消了一大半。
1: 你是英雄，你算哪门子英雄啊？
8: 我就借着酒劲随便一说，刚才咱们说的不是挺交心的吗？同病相怜啊，都被冤枉了。
1: 谁跟你交心？我是抗日英雄，我清清白白，我坦坦荡荡，你能跟我比？
8: 自己说有用吗？啊，你要真那么水光流滑，仗着副处长，仗着守平，怎么着你也得有个一官半职吧。
1: 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抓坏蛋也一样抓，你别觉着跟我喝顿破酒，咱俩的事就拉倒了。你是什么玩意儿，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8: 你火眼金睛？你还真把自己当孙猴子了？就咱俩那点事儿，说好听是你走眼了，说难听点你就是犯了玻璃花眼。
1: 你才玻璃花！
8: 干什么呀你？踩了猫尾巴似的。
1: 你胆虚了？害怕了？扛不住了？扛不住就别硬撑着了呀，累。
8: 我不累，累的是你。
7: 高大侠酒劲儿上来了，完全不顾四下里的客人看过来的眼神，说话的嗓门越发粗放起来。
1: 我知道你早就恨死我了，你杀了我好几回都没得手，闹死心了吧？
8: 闹心不假，杀了你的心不是没有，不过我不会为犯不着的事儿杀你，那样害的是我自己。我干过警察，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你可以想一出是一出，我不能陪着你胡来。从公安局追到物资公司，你这一天到晚跟屁虫似的跟着我，知道的是你误会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看上我了，我不干呢。
1: 别胡吹乱泡，拿别人当事儿啊，谁误会你了？你可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就你这一套在我这不好使。
8: 你是不知道我为你背了多少黑锅呀。 已经有好几个人来劝我，说我不能心太狠，眼太高，老不答应你。万一你哪天想不开啊，投海上吊，钻车轱辘，喝砒霜，可就毁了。我就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1: 你看，咱家门口守着大海，你不跳，偏要争死把命往大老远的黄河里跳，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你身上有多少粑粑，你心里都清楚。鸡毛炒韭菜，你要的就是乱七八糟。
6: 鸡毛炒韭菜，是要韭菜炒鸡蛋吧？好嘞好嘞，
8: 滚蛋。
7: 方若愚恼火地骂跑了服务员，老大侠抬脚从桌底踢向方若愚。
1: 东拉西扯，你别想在我跟前把黑说成白。
8: 是黑是白，不是你说了算的。
1: 更不是你说了算。
7: 方若愚挥了挥手，无意与高大侠翻来覆去争这些车轱辘话。
8: 我的意思是，在公安局，你追我定就追吧。副处长和守平他们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上物资公司了，咱俩的事儿就应该翻篇了。
1: 你想得美。
7: 高大侠夹了一筷子樱桃肉放进嘴里，方若愚目光婉转幽怨地看着高大侠，令高大侠不由感到后脊背一阵发凉。
8: 我美不美还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1: 你闭嘴。
8: 哎，不是不是，你又想歪了。我是说，哎，你也老大不小了，确实应该把精神头往自己身上放一放。那再耽搁下去，别人我不敢说，那个傅家庄啊，可真能跑了。
1: 他往哪儿跑啊？
8: 人家那小伙子一表人才，位高权重，又有学问，要跑也是因为追他的大姑娘太多，躲都躲不开，应付不过来才跑的。
1: 你听到什么风声了？
8: 风声太大了，光是找我保媒拉纤的，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1: 你给牵线了？
8: 我能干那个事儿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他有意思。要不是你老对我没个好脸，这层窗户纸我早帮你捅破了。
1: 找你的都有十个八个，找别人的也不能少啊。
8: 那肯定不能少啊，现在好男人都是抢手货，你下手晚了，那就是给别人留机会，到时候你后悔都找不着地方哭去。
1: 他最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常啊。
8: 有反常那就晚了，没准人家还以为你看上的是万德福呢，那他肯定就死了心了。所以说这事儿赶早不赶晚啊，放心吧，这一半天的我就跟你说说去。
7: 方若愚信心满满的举起酒杯，高大侠下意识的要举杯，看着方若愚笑盈盈的一张四方大脸，突然感觉哪里不对，重重的一蹲酒杯。
8: 哎，放心吧，这事儿我保证给你办好啊。
1: 万匣子，你少胡说八道套我话啊，我都差点让你带到沟里去了。刚才你还叫我投海上吊钻车轱辘喝砒霜，这回倒冒充起月老来了。
8: 我这也是好心嘛。
1: 老虎咧嘴笑，你能有什么好心啊？但凡不是恨我恨得牙根痒痒，你能想出那么些歹毒的死法？到底是没白在小日本的警察部里干过汉奸啊。
8: 高大侠，你把我好心当驴肝肺也就罢了，要是再敢说我是汉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哼，怎么，你还想像上回那样拿枪崩了我？
7: 方若愚撑起酒桌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盯着高大侠。高大侠也醉眼朦胧的晃晃悠悠的站起身，脸上露出了不甘示弱的表情。
8: 上回要不是有傅家庄拦着，你以为呢？
1: 不说你是汉奸也行，你起个誓，你要是就断子绝孙。
8: 我
1: 我你赶大车呢？万匣子，我告诉你啊，一天抓不住你的狐狸尾巴，我高大侠这辈子就和你耗上了。
8: 你就耗吧，有种你就耗上一辈子，我奉陪。
1: 你别走。
7: 高大侠想要起身追上向门口走去的方若愚，奈何脚底下像是灌了铅一般不听使唤。
1: 晚霞子，你把账结了，我们没带钱。
7: 一阵强烈的眩晕直冲脑门，高大侠努力想要与他对抗，怎奈有心无力，他的意识很快便败下阵来，无边的黑暗也顺势侵蚀了他的视线，他就这么沉沉地昏睡了过去。等到高大侠再睁开眼的时候，窗外星空繁密，四下的光景已然由喧嚣的饭店变成了安静的房间。高大侠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躺在自家炕上，旁边高守平正拧着湿毛巾为他擦脸。
1: 我怎么来家了？
6: 你可算是醒了。
7: 高大侠茫然地捂着脑袋，太阳穴狂跳的血管胀得他有些疼痛，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6: 要不是方若愚把电话打到公安局找我，你现在还躺在王麻的锅贴铺呢。
1: 晚霞子是想毒死我？
6: 他都不用毒死你，把你个女酒鬼扔在街上，你还能有个好啊？
7: 高大侠一时语塞，他突然意识到中午那顿大酒是自己把自己喝醉了，王若愚分明就是一直清醒着。见高大侠还是一副难受的样子，高守平要去给他买点藿香正气水喝上吐一吐。
1: 守平，别忙活那个，只要你帮我办一张物资公司的进出证，比吃什么药都管用。
6: 你别难为我了好吗？
1: 怎么叫为难？这点小事儿不就是你一个印章的事儿吗？
6: 办证的印章根本不在我这里。
1: 我还得躺一会儿。
7: 高大侠没再逼问下去，高守平的反应已经给了他答案。方若愚没有料到，他揣在公文包里的那幅“遐思天想”的字，居然让麻苏苏生出了醋意。
9: 又遐思天想，你就这么爱天天想着高大侠呀？上回去你家，我就看到墙上挂着这幅字，我都没细的说你，怕影响你情绪。你倒好，还没完没了啊！
8: 大姐，遐思天想就是苦思冥想的意思。
9: 我当然知道你是冥思苦想，但是高大侠没文化，看了字面肯定只能理解字面上的意思。小芳啊，你这么撩扯高大侠，还嫌他添的乱不够多吗？
8: 我撩扯他干什么？高大侠没文化这几个字能不能认全都是问题。
9: 小芳啊，咱们是特工，最怕雁过留声，最想水过无痕。
8: 大姐说的也对，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确实想过高大侠，我常常写这几个字练笔，甚至挂在家里，其实也是想提醒自己，高大侠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样我才能提高警惕，处处小心谨慎。
9: 你要是这么想，我倒支持你写这几个字也好，弦儿绷得紧点是好事儿。这么一看呢，这几个字写得还不错，还真见功力。
8: 让大姐笑话了。
9: 不过你不能光想着写字不思进取，从公安局到物资公司，本以为你能利用工作的优势提供更多的情报，你可倒好，来了个麻袋换草袋，一袋不如一袋。
8: 我这刚刚去，好多事儿还没上手呢。
9: 没上手就赶紧上手，大爷既然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天天撞钟永远也撞不出个方丈来。你不要忘了，戴老板早就晋升你为国军上校了。
8: 戴老板的栽培卑职莫齿难忘，可我这个和尚要是闭着眼睛瞎撞，只怕能撞个头破血流啊。
9: 难不成你想换个庙当方丈？
8: 这种话大姐不要再说第二遍了，我方若愚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
9: 这不是画赶画，赶出去玩笑吗？你看你这个小芳，还急眼了。
8: 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9: 哼，那我就说点三冬暖的话。现在党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国军在共产党的解放区攻城略地，就连自以为能打仗的林彪都被我们撵到哈尔滨去喝松花江的水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党国收复大连也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到那时候，你小芳同志可就是大功臣了。
7: 麻苏苏说着，拿起桌上的毛线活，在方若愚身上比量了一下。方若愚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
9: 哎，你别动，我量一量，给你支个开衫。
8: 哎，别呀，大姐，别叫人看见。你刚才还说过，干咱们这行的，最怕雁过留声，最想水过无痕。
9: 你倒是会现学现用。也对，大姐的这份心意啊，就留在你心里吧。
8: 还是要谢谢大姐。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对对，其实无论是在公安局还是在物资公司，我不是不想努力，实在是高大侠盯得太紧了。我没想到今天第一天到物资公司上班，他就能追过去。
9: 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能这么粘人。即便这样，大姐还是希望你排除困难，不要把高大侠的骚扰当成消极怠工的理由。
8: 我只知道效忠党国，不懂什么消极怠工。
9: 那好，我问你，物资公司的仓库里有没有放点有用的军用物资？
8: 军火倒是没有，不过的确有一批即将运往东北的被俘。
9: 被俘？太好了，我们就先在这批被俘上做做文章。
8: 我毕竟刚去物资公司，总得消停几天再生事吧。
9: 你怕引火烧身？
8: 我怕还没站稳脚跟就暴露身份了。
9: 小芳啊，你想多了。对物资公司进行破坏的行动，大姨从来没有停止过。再说时局不等人呐，美国的军舰已经往东北运送兵力，大战在即了。
8: 高大侠像个幽灵似的跟着我，如果被俘出问题，他第一个怀疑的人必定是我。大姐这是把我往枪口上送啊。
9: 一把火烧掉不高级，也太便宜了共产党了。
8: 不烧还能怎么办？
9: 放一把火只能影响他们晚换几天被俘，杀伤力不大。如果按照大姨的指示来，这批被俘就有可能消灭共军的一个团、一个师，甚至更多。
8: 大姨有什么高招？
9: 明天早上大姨把宝贝送来，你就知道了。
8: 那我明天一早过来。
9: 都这么晚了，你来来回回的跑多麻烦，道又不近乎。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将就一宿吧。你一个人在哪里不是睡觉？
8: 不行不行，我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
7: 方若愚看着麻苏苏那期待的眼神变得沮丧，没等自己的话说完，已经起身拿起了公文包，拔腿就走。
9: 小芳啊，你这一点就不好，这个习惯很不利于党国的事业。
7: 麻苏苏幽怨的声音从方若愚身后传来，方若愚落荒而逃，不小心碰到货柜，发出一声巨响，惊醒了趴在柜台上睡觉的甄京细。方若愚已经拉开门小跑着离开了。
10: 哎，怎么回事？
9: 小芳，小芳。
10: 姐，他没把你怎么着吧？
9: 睡你的觉吧。
7: 睡眠是世间最好的药，借着酒劲儿的余威，高大侠昨晚睡了一个难得的踏实觉。早上醒来洗漱完毕，他拿过雪花膏拧开瓶子，伸进手指一挖，想起雪花膏早见底儿了，于是去刘曼丽屋里要了一点。
11: 大侠呀，你描眉画眼的要上哪儿啊？难不成又要去难为方若愚？
12: 没你的事儿。
11: 好歹方先生也是咱们家的恩人，你总跟人家过不去，太不讲究了。
1: 嫂子，他是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千万别让他的假善良给骗了。
11: 人家假善良救了我和守平，你真善良扔下我俩出去疯了好几年，现在回来恩将仇报，还有理了？
1: 嫂子，我不跟你争这事儿，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方若愚是什么人。
7: 刘曼丽说服不了高大侠，便去找傅家庄，希望他能通过组织压一压这件事儿。傅家庄听完了来龙去脉，不禁苦笑了一下。
12: 嫂子，你就别操心了，清者自清，方先生要是清白，大侠再折腾也是白忙活。
11: 那也是不咬人膈应人呐，我要是方先生能让他给折腾疯了。
7: 方若愚一早来到洋行，便受到真精细的一通数落。
13: 你当这是你家呀？一天来800趟。
8: 你当我愿意来呀？
13: 你当我姐愿意让你来啊？
11: 你怎么这样跟方先生说话？滚出去！
13: 姐，他
11: 滚，
13: 滚就滚。
11: 小方，别计较那傻玩意儿。给你个瓷鼻烟壶。
8: 大姐让我一大早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给我送个鼻烟壶吧？
11: 那当然，这是大姨昨天晚上叫人送来的宝贝，里面装的可是好东西。
7: 方若愚举起鼻烟壶仔细打量，阳光下鼻烟壶里装满沙粒一样的颗粒物，像是什么粉末。
8: 这点玩意儿能干什么？
11: 能干的事儿大了，把这些粉末撒到被服上，只要跟皮肤有所接触，就会瘙痒难受，直至溃烂。而且它的传染性极强。我去拿个袋子给你装上，别露出来。
7: 麻苏苏说完转身向屋里走去。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20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B减，我对他

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三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6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1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5，坐高全班第1。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2级运动员，
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十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

不要以为你早上八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胡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1对1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十一公，我是周一。

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0: 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的事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猫头鹰为什么总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工作呢？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你见过猫头鹰吗？猫头鹰啊，长得非常的奇怪，长着一张像猫一样的脸和一个鸟类的身子。它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人们都觉得猫头鹰非常的神秘。其实啊，猫头鹰是一种异鸟，人们称它们是鸟类世界里的捕鼠能手。猫头鹰的种类啊有很多，光咱们国家就有25、26种呢。猫头鹰的统称啊叫枭鸟，因为它们的脸长得像猫，性情呢却像老鹰一样凶猛，所以啊，人们把它们叫做猫头鹰。猫头鹰的听力非常的发达，脑袋还可以左右的转动，寻找猎物特别的方便。它们的翅膀和身上的羽毛非常的柔软，飞行起来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老鼠就很难发现这个天敌了。猫头鹰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四处捕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在猫头鹰眼睛的视网膜里有很多感光细胞，感光特别灵敏，白天的视力不好，看不清东西，所以猫头鹰才在白天睡大觉。另外啊，猫头鹰的双眼长得也很特别，它的一双眼睛啊，都长在脸部的同一个平面上，向着正前方，视力啊非常的集中，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景物的前后距离。所以只要有微弱的光线，猫头鹰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暗处的猎物，并且能准确地把猎物抓到手。所以啊，到了晚上，猫头鹰才开始干活。另外，猫头鹰的耳孔也特别的大，耳壳也非常的发达。它们对地面上的一些小动物发出的细微的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啊，在黑暗中活动的小老鼠啊，还有蛇呀等等这些动物呢，只要稍微的发出一点声音，都逃脱不了猫头鹰的耳朵和猫头鹰的眼睛。小朋友，这回你明白猫头鹰为什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呼唤时，要一听到就立刻回答，不要慢吞吞地答应。父母有事要我们去做，要赶快行动，不要拖延或偷懒儿。父母教导我们时，我们应该恭敬地聆听。做错了事儿，受到父母责备时，我们应该

0: 当虚心接受，不可忤逆他们，让他们伤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孟母断机》。孟子小时候不用心学习，很贪玩。有一天，孟子读书厌倦了，就从学堂跑回家里。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他问：“今天学堂里学的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孟子答道。孟母听后，立刻就用刀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问母亲：“这布好好的，为什么把它割断？断了不是得重新再织吗？”母亲说：“学习知识就像织布，一根根丝线积累起来才能织成一寸，一寸一寸的织才能织成一尺，一尺一尺凑在一起才能织成布匹为人所用。你不好好学习，半途而废，将来就会像被我割断的布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恍然大悟，从此发奋学习，后来终于卓有成就。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笨狼上学》。
1: 笨狼捡到了一本算术课本，是啊，他没事儿的时候就爱翻一翻。课本上画着很多的香蕉、苹果和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
2: 坏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聪明兔回答说：“
3: 嗨，为了让同学们识字呗，是数数用的。老师怕同学们不明白，所以总喜欢举例子，比如一加一等于几呀？不知道吗？那老师就会说，比如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1: 哦，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老师要是问二加二等于几，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嘿，我笨狼要是有那么多的鸭梨，该干什么呢？吃又吃不完，那我就要对老师说，
3: 再加上两个苹果吧，苹果我也爱吃。
1: 笨狼美美地想着，就这样他来到了学校。真是不凑巧，这堂课呀，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笨狼，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上舞开了大扫帚，草坪上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地飘落。笨狼在草坪上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要风儿不停，草坪就总有几片落叶。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风终于停了，草坪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了草坪，可是他刚走五步路，又刮风了。风摇着树枝，枯黄的叶子又落下来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走。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了。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
2: 这样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都弄下来，都掉下来，我就能都扫干净了。
1: 于是，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
2: 哦，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连绿叶子也下来了。”
1: 就这样，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
2: 啊，不好，在最高的枝杈上还挂着一片黄叶呢。
1: 笨狼抱着树干猛烈地摇，可是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可是树太高了，笨狼太矮，他怎么也够不着，这该怎么办呀？干脆别管他啦，折腾了这么久也该休息啦。可笨狼

0: 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于是他噔噔噔地跑到学校，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着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给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上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说，
1: 哦，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笨狼同学干得很不错。
0: 笨狼提醒老师说，
2: 哦，老师，不止地上没有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了。
0: 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树。唉，这个笨狼为了扫叶子，把树上的所有叶子都弄下来了。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不是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什么时候才能教呢？鸭梨放久了会烂的。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时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这两个字念苹果。
3: 苹果？不，这才不是苹果。
0: 笨狼站起来说，
2: 哦，不对，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0: 其他同学都齐声说，
2: 是的，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0: 老师生气了，
1: 哦，同学们，这是苹果两个字，不是图画，不是真正的苹果。
2: 哦，不是苹果，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
4: 对呀，对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呢？
0: 同学们都跟着说。老师没办法啦，于是老师决定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好了，同学们，现在咱们不学词语了，来听故事。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
2: 不对，这全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0: 一个小朋友说，
2: 哦，笨狼，也许是你爸爸吃的。不，我爸爸可好了，我爸爸不会吃小红帽，他不会做这种事。
5: 嘿，笨狼，也许是你爷爷，哦，也可能是你的太爷爷。
0: 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或者太爷爷有没有吃过小红帽。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童话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可是又担心笨狼听不明白。他说，
1: 好了，现在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
0: 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
6: 预备，跑！
0: 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来，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不知道跑道的拐弯处要拐弯，他一直往前跑，因此他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了森林去了。课也上不了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普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0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有请搭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医生。
3: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医生啊，非常是重量级的了啊，张立红医生，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科及肝病科副主任，顺义区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人才，全国渭北海明老中医工作室顺义分工作站负责人。那张立红医生擅长诊疗常见及疑难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胃肠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道癌前病变及炎症性肠病，熟练掌握内镜操作技术，如常规及无痛的内镜诊治、内镜下息肉治疗等。此刻呢，张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医生，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我们这个健康新生活。
3: 是的
4: 啊。
2: 那今天张医生主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健康的知识呢？
4: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如何预防和治疗结肠息肉。
2: 结肠息肉，
4: 对
2: 啊，
3: 这个其实要是对就是老百姓来讲，就结肠息肉这几个字眼还是有点陌生的。
2: 那肯定的
3: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肠道啊，很多人就说，哎，我肠道不太好。那这结肠息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可以的。

0: 主神表面向长腔内部突出的一个赘生物，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结肠内壁上面多出来的一个小肉疙瘩。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是单个出现的，也可以是多个密集分布，大小呢可以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然后形态上呢会有一些像有带蒂、宽基底、扁平、凹陷等多种的类型的。
1: 嗯，结肠息肉哈、啊
0: 嗯。
1: 那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不懂的人来说啊，这个结肠息肉，首先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内部结构当中啊，说肠道的话有大肠和小肠，那这个结肠带这个在肠道当中的哪个部位呢？
0: 结肠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肠。
1: 大肠，
0: 对，在我们小肠的末端有一个我们叫回芒瓣，打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结肠的大结肠了。我们所说的结肠息肉长就长在这个大肠上面
1: 啊。大肠上面、
2: 哦、
0: 对，
1: 就是先是小肠然后是大肠。
0: 对对对，
1: 它相当于在我们这个
0: 从我们右下腹开始。
1: 右下腹、
0: 就是、对，大家老百姓都知道阑尾是在哪个地方，阑尾就是我们这个大肠的一个芒端了。
1: 嗯，
0: 从阑尾这个地方开始右下腹，然后逐渐再往上右上腹，然后再横着过来到了左上腹，然后再到左下腹，然后再拐一个弯儿，直接到我们小腹部到肛门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
1: 啊。这一段都叫大肠、
0: 哦、对
1: 啊。那这种息肉的话，它会只长在这个结肠大肠这个位置吗？小肠上面会长吗？
0: 不会长。
1: 不会长，
0: 因为小肠结构跟大肠结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2: 嗯， 嗯，那像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结肠息肉啊，它这个大小个头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2: 啊。你比如说有的是几毫米，那可能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几毫米是不是不太影响我们呀？那如果说达到了几厘米，是不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呀？它有没有一些这个表现呢？比如说我怎么判断，怎么样提高这个防范意识，说我可能要考虑去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这个结肠息肉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确实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的大小不等的。
2: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表现的。
2: 哦、
0: 他可能在通过一次的普通的肠镜检查中所发现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出现了一个大便的性状改变，大便的一个次数的改变，或者是大便一个形态的改变之后才来就诊，才发现肠道里面可能长了一个几厘米的息肉。
2: 哦，就是说它还不一定都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0: 对对。
2: 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最近这个排便的次数跟之前不一样，或者说排便的这个性状啊跟之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是很正常的，最近可能是偏干了，或者怎么样偏稀了呀，它都有可能是这个啊结肠息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0: 对，是这样的。
2: 嗯，明白。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发现了有息肉了，然后呢对我正常的生活有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排便的等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会有的。
1: 那如果我不治的话会怎么样？
0: 不治的话结肠息肉就会容易发生癌变。
1: 癌变？
0: 对。
1: 哦，
2: 谈癌色变，就是有的人可能说我长了这个小息肉啊、嗯、心里觉得说嗯、哦、是不是不影响我生活，但如果它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癌变。
0: 没错，结肠息肉就是结肠癌的前身。
1: 哦，
2: 这个其实他们两个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就是说我得这个结肠癌一定是因为我先有了息肉才有可能发展成这个结肠癌？
0: 100%的是这样的
1: 啊。100%的、
2: 哦、
0: 对、
1: 哦、
0: 我们这个结肠息肉就是从一个正常黏膜，我们正常的一个结肠黏膜逐步长成一个小的息肉，这个息肉可能是一个炎性的，也可能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逐步呢长成一个管状腺瘤样的一个改变。
1: 嗯，
0: 然后呢经过几年的一个演变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腺癌了。
1: 腺癌
0: 了，就是结肠癌了。
1: 哦，
0: 对。
1: 那刚刚您也介绍了它可能是几厘米甚至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那这东西如果说真的有发现的话，它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0: 好在一点它长的速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
1: 嗯，
0: 它有时候可能是5年，有可能是10年，甚至更久、嗯、到15年左右，所以呢周期有可能是5到15年左右。
1: 5到15年、
0: 嗯、对
1: 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就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你就不管它了。
0: 对，如果是多发的结肠息肉，那么它癌变的几率就会很高的。
2: 嗯
0: 啊，
1: 这个多发是什么个意思？
0: 多发，比如说我们这个结肠里面有的人发现是单个的，有人发现两个的、
1: 嗯、
0: 那么3个以上可能就叫多发了。
1: 哦，
0: 结肠多发息肉，那么结肠多发息肉的话，它患癌变的几率呢就是成倍的增加。
2: 哦，其实听到这儿我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冒冷汗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因为你要是如果光告诉我说什么结肠息肉

0: 那现在肠镜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提到肠镜，我们很多人都会很每年的体检，我什么都查了，我就是不敢做这个肠镜。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应该做一下这肠镜呢？
1: 其实在咱们国家中要求的是说，咱们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都建议去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2: 嗯，
1: 有很大情况下可以预防早癌的发生。那么说我们这个肠镜究竟是一个怎么操作呢？其实它是一个内窥镜。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是一个管子，我们俗称肠镜这个管子，哎，从肛门进入，然后直接沿着我们肠道走到了我们肠就结肠的最始端，也就是阑尾开口处，然后呢我们再逐一退进观察结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整个肠镜的一个检查过程。
0: 嗯，
1: 那么顺利的话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了。
2: 很快的，
0: 时间倒是很
1: 快，
0: 对。但是通过张医生刚刚描述那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我不敢。
2: 对，但是你要说无痛的话，一定会打麻药。我看到很多视频，就是打麻药之后，整个人就已经睡过去了，这时候什么就不知道了。
1: 对。
2: 嗯，
1: 其实，在全麻状态下去做的话，首先患者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他没有疼痛的感觉。
2: 嗯，
1: 对他也没有说就是。我会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然后心理上的感觉都是没有的。
0: 嗯，
1: 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2: 所以无痛就是等于全麻。
1: 对，
2: 没有说什么半麻或者什么局麻之类的。
1: 没有、
2: 哦、
1: 要么就是全身麻醉，要么不是全身麻醉。
2: 嗯，这个麻醉的剂量啊，就我想好奇的问你一句，比如说从这个针打进去之后，它会保持多长时间都人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
1: 根据药量的浓度和药给药的一个
2: 剂量，
1: 量是不同的。
2: 嗯，
1: 然后有的可能会维持5分钟到10分钟都有可能的。我中间会在随着这个药物浓度的下降，会随时在加药的。
2: 啊，随时加药的。
1: 对，
2: 哦，
1: 对，
2: 不是说一直下去之后来吧睡1小时，不是这个东西。
1: 啊，不是那样的话，太危险了。
2: 哦，你看。
1: 嗯，而且随时要监测生命体征的。
0: 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讲能够确保这个检查更加的顺利一些，也更加的安全一些。
1: 对，
2: 嗯，
1: 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嗯，而且大家知道了有这个无痛了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害怕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无痛，这样子能够做的检查更加顺利。如果就是心里就是真的很担心的，你说就是完全是清醒状态，忍受的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不是无痛的情况下，那种清醒的普通的这常规的肠镜的话，它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吗？
1: 一般还好，其实主要来说是因为镜子它在管肠镜肠子里面去走嘛，
0: 嗯，
1: 它多少拐弯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感，
0: 就牵拉感，
1: 就是像好像是有一种某种东西在给牵着这个肠的，有一种牵拉的感觉。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有的比较肠道里面它的弯比较多的时候，那肠镜拐弯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这个不适感可能会胀，也可能会疼，那么很快也就会过去了。嗯，但是整个检查过程中，因为是要我们肠腔里面是气体很少的，我们需要往里打气和打水，要把肠腔给它扩开，所以有的病人会感觉到不舒服，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有点凉，或者说有点胀。
2: 嗯，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2: 嗯，明白了。
0: 这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做一定的检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不适感。
2: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也有这样的新的技术，就是有了这个无痛的肠镜，它就会让这个检查者他的整个的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打无痛的话，他会不会因为打了这个无痛之后，他等到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会有更加明显的这样的不适感呢？就检查完了之后，我是就是麻药劲儿过了，我身上我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呀？比如说疼痛感觉呀，或者哪儿不舒服呀，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1: 一般没有
0: 啊，就是一般没有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内窥镜都是软式镜。
0: 嗯
1: 嗯，它的这个镜身呢是非常软的，不像那种硬式镜进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这些黏膜损伤，会造成它的疼痛。
2: 嗯，
1: 这个疼痛可能是在它清醒之后还会持续存在的。
0: 嗯，
1: 那软式镜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对它的整个肠道里面的黏膜也好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损伤。
2: 嗯，
1: 所以做完以后它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而且确实是镜子撤出来之后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了。
0: 嗯，
1: 可能唯一的感觉就是留在肠道里面的气体会稍微多一点，需要它自己排出去，
2: 慢慢排气。
0: 哦，
1: 对就好了。
2: 对
1: 对。
2: 那张医生，今天虽然我们主题说的是这个结肠息肉啊，
1: 嗯，
2: 但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肠镜的过程当中，
1: 嗯，
2: 除了能够判断出您是否有这个结肠息肉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在检查当中也能被发现吗？
1: 对，当然我们肠道里面除了结肠息肉这个疾病以外，还有一些像结肠的炎症。
2: 结肠的炎症。
1: 对，有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也是通过我们肠镜下是可以观察到的。
0: 嗯，
1: 还有一些

0: 其他的结肠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像结肠器室之类的，我们都是可以观察到，只要结肠黏膜内出现的病变，通过肠镜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1: 哦，那比较多发的结肠息肉算是其中的一种吗？
0: 对，目前来说结肠息肉是比较多发的。
1: 就是以您目前做过的这些手术或者接诊过的患者当中，这个结肠息肉男性和女性他们得病的这个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吗？还是说有一个比例的这个区分，它会有吗？
0: 目前来说没有说这个性别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区分，可能普遍来说男性会稍微比女性多一点点。
1: 哦，男性比女性多一点。
0: 对，是因为男性的饮食结构的不同，因为男性有三高患者比较人群是多的。
1: 哦，
0: 其次是他的这个吸烟也好，饮酒也好，高脂饮食，久坐肥胖，腹型肥胖啊，这些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男性可能发现息肉的率是要高于女性的。
1: 在年龄分布上会有些特点吗？
0: 对，年龄分布上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
1: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40岁以下的人，他患息肉的概率还是偏低的。在40岁以上开始，那么患息肉率就高了。
1: 相当于这个40岁相当于一个像个分水岭一样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说，40岁以后最好能够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2: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哈。包括自己如果说发现就是，即使你没到40岁，你感觉到最近可能就是像张医生提到的，就有一些这排便的异常的时候啊，或者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也建议就及时的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安排一下这样的肠镜。
0: 对，我们所说的40岁是指无症状人群。那么如果有症状，这个不分年龄的，因为很多人有家族性的肿瘤病史，可能在20多的时候他就有息肉的发生了。所以说一旦有家族史的病人，他一定是要警惕的，越早做肠镜是越好的。
1: 这个家族史就是在你的长辈，在上一辈或更上一辈当中，有曾经有人得过结肠息肉或者是结肠癌。
0: 对，是这样的。
2: 明白了。那就是说啊，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这个好好的身体啊，好好的肠子，我怎么突然间我就检查做这个肠镜发现自己长这个息肉了呀？刚刚张医生提到，你比如说它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其次呢，就是说可能有家族遗传的这方面的原因影响。除此之外，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肠子它可能会长这个结肠息肉了呢？还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目前来说对结肠息肉的确切发病机制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它的相互作用下可能会造成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年龄也好，家族性的肿瘤的一个遗传因素也好，这都是一个导致结肠息肉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慢性的一个炎症刺激。如果说这种肠道持续处在一个炎性改变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些不卫生不干净的食物，然后久而久之造成我们慢性的一种结肠炎，或者我刚说的像炎症性肠病，它也会诱发结肠息肉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像代谢紊乱的病人，比如说现在的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脂血症、高血压这样的一些人呢，糖尿病它都会引起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还有一些像胆囊有病变的病人，现在我们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他会把胆囊结摘了以后，那么我们胆汁酸分泌的异常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一些内环境发生改变，也容易滋生息肉。
1: 哟，看来这个肠子还真的像传说当中那种挺敏感挺脆弱的哈。
0: 对，是的。
2: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长时间那个我有肠炎呐、然后有炎症啊不舒服呀，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似的，我吃点药过段时间又好了。但如果说经常性的总是这样的话，它也是会促进发生这个结肠息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治疗了。如果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结肠有息肉了，那这个时候会在随诊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手术进行治疗吗？还是说需要下一步的再检查呀，或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结肠息肉其实在肠镜下切除是它最有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了，
1: 当即发现当时检。
0: 对，但是呢，因为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的，所以我们对于结肠息肉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往往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如果小于6毫米以下的，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拿钳子给它钳掉了。但如果比较大一些，6毫米以上的，小于2厘米的，我们发现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为了避免它有残根的一个存留，我们可能会要去做一些电切、电烧的处理。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操作系数难度就会稍微大一些了。那如果在大于2厘米以上的， 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息肉的一个性质，如果说良性成分占的很多，我们可能会再去选择另外一种更高一点的黏膜剥离术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的。但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有肿瘤癌变了，那我们可能内镜下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外科进行手术的治疗了。
1: 哦，这是外科手术的治疗了。
0: 嗯、对对对。
1: 哦，
2: 您刚刚其实等于说了这个分为好多个档了哈。
0: 对、
2: 嗯。嗯，比如说刚刚我大概记了一下，就是这六毫米以下的，相对来讲它就是问题不太大，发现的比较早，比较及时。
0: 对。
2: 嗯，那您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通过在做检查的时候就给它钳掉了。
0: 对。
2: 但我很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是，就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不是伸进去的是一根管子吗？
0: 嗯。
2: 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它能把这个直接给钳掉的？
0: 对，我们那个。肠镜特别的高端，在于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根管子，大概就是我们小拇指吧，九毫米一厘米不到的一个管子，里面呢有大有乾坤，
2: 嗯，
0: 既有一个镜，既有一个这个灯光，
1: 嗯，
0: 还有一个摄像头，
1: 哇，
0: 还有一个活检通道，
1: 哇，
0: 我们这个通道呢是从外界可以下去任何一把钳子，任何一个操作的东西的，
2: 哦，
0: 我们从这个通道可以下去之后，直接从这个镜身。镜头前端就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一个我们的第三只手似的、
2: 嗯、
0: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息肉夹住蹬掉拽出来送活检，这个活检通道我们可以送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后续内镜下的治疗都是通过这个活检通道来送的。
1: 哇，现在技术真的太厉害了，就这一根管子里面又有摄像头，然后又有灯光，还有这个操作的工具、
0: 嗯、
1: 还能把这个息肉给输送回来，对吧？
0: 对，还有送气、送水、氟吸引，这些全都有，
1: 同步进行、
2: 哦、
0: 同步进行。
1: 哇，
2: 真是科技造福人类啊。
1: 嗯，
2: 这个刚刚您大概这么一讲解，我大概明白了啊，就是六毫米以下其实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帮助我们去协助把这个 给弄掉了啊。那如果说啊，刚刚您也提到六毫大于六毫米小于两厘米的会考虑用电切，那这电切的话也是通过这检查就直接能电切下来了吗？
0: 不完全，是因为电切操作它属于这个手术操作类的了、
2: 嗯、
0: 我们需要在住院期间去完成的，因为这个术后的观察比较的重要的，因为电烧电切它真是通了电之后把这个环轴切开的，切开之后这个创面是比较大的、
2: 嗯、
0: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封闭创面预防它的出血和穿孔的可能，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在住院去做的，术后还需要观察。
1: 嗯、
2: 哦，就这么大概一描述了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嗯，这种就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它涉及到是需要动刀的、做手术的，是吗？
0: 其实是在内镜下进行的，是一个微创的
2: 啊，它也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去做的，
0: 对对对，就是内镜下去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2: 嗯，
0: 其实是非常普遍、非常有效的一个结肠息肉治疗。当然被做这个肠镜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因为我们结肠黏膜上面是没有神经的，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感觉，
2: 哦，
0: 对，所以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息肉一劳永逸就给它摘掉了，
2: 哦、
1: 嗯，
2: 所以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而且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痛感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是的，
2: 嗯，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大于两厘米之后咱得怎么样了呀？
0: 大于两厘米，如果这个息肉我们评判了它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的话，它要比刚刚黏膜切除术要更深一层的去剥离这个肿物的，我们这个操作呢是更难度系数要更上一些了，
2: 嗯，
0: 但同样也是在内镜下去操作的，我们内镜下做的这个黏膜切除术和黏膜剥离术能够完整的保留我们肠道，不对我们肠道的任何一个正常黏膜造成损伤的，而且我们之后把它剥离下来以后，我们这个也是封闭创缘，它都会长好，就是肠道还可以像一个正常肠道一样去工作的，所以避免了手术的一个开刀。
2: 哦、
0: 那么大于两厘米这种息肉，为什么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否能去做这种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呢？因为大于两厘米以后呢，癌变几率就高一些了，因为从它个头上来说，它已经长得不小了。
2: 嗯。
0: 然后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活检和内镜下的医生去专业的判断，它是否有可能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如果我们觉得癌变风险是比较低的，评判是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我们就把它做下来了。做下来之后，术后病理证明我们这个切缘都切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问题，嗯，它就算是治愈了这个息肉。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那么考虑可能有癌变的几率了，甚至说周围已经有浸润了，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剥离术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去做了，就建议他可能去做外科手术了。
1: 嗯
2: 嗯。
1: 明白，大概一个过程已经知道了。
2: 就是咱们外行人可能听的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糊涂哈、其实就等于是这个结肠息肉它会分为很多很多个等级，然后呢往往就是它存在有这么几个界定的这个区间，就是一个是6毫米，一个是2厘米，然后再就是2厘米以上，然后呢还有就是再通过内镜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提示，比如说你做活检了呀，还是说通过这个内镜啊能够去判别一下它是否有这个更严重的一些发展和反应啊。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它往往切除掉的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进行二次的一个检查的，病理性的一个检查的，是这样的吗？
0: 对，是我们任何做下来的息肉都是要去做病理的。
2: 哦，就即使那非常小的，那就是6毫米的那种的，也是需要做。
0: 对，也是需要做的。
2: 哦，
0: 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它的复查时间的。比如说有一些增生性的息肉，我们可能肠镜复查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2到3年左右。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那么复查时间就会稍微短一些，可能1到2年左右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增生这种息肉的话，就代表着就是说即使这次我们切除了以后它还会再长。
0: 对，结肠息肉就是这点挺烦人的，它不是说一劳永逸，它是可能会反反复复的长。也许说我们今年切了，明年复查的时候它没有了，过了3年，哎，它怎么又长出来了？它还不是在原地长，它在别的地方又开始长。
1: 哟呵，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烦人，就烦人到这一点了。但是我们现在有长期的有效办法，就可以预防它，及时发现它，然后把它给它治疗掉了就好了。
1: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做化，就病理化解，哎，这检测，比如说化检出来，检测出来的时候你是增生性的了，那医生会告诉你，你这增生性质啊，过2年你还得过来检查，就能预防，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了。
0: 对。
1: 那如果另外一种的话呢，它就不需要在这个有2、3年，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再来做复检了。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一个正常的肠道，它没有任何的息肉，我们可能建议就是3到5年，对，再来做就好了。
1: 明白了，
0: 就不需要像有发现结肠息肉之后，我们复查的频率会那么短的。
1: 那您所接触过的这个手术病例当中啊，这个您所见到过的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检查的这个管子进去以后，发现哇，有这么多的小息肉，最多的话有能有多少个？
0: 那就数不清楚了。原来我们见到过一个家族性息肉病的，就是可以想象到整个密密麻麻都是。
1: 那就得开始不断的开始这个把它消除掉，消除掉。
2: 这种还有办法去这样去诊治了吗？
0: 对，就是这一点。如果家族性的息肉病，它那个整个肠道里面就是密密麻麻全是这样的息肉，如果交给内镜医生去做的话，也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内镜医生就会选择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发生会有癌变的几率，先选择重的去做，那轻的可能会放在那里。但是如果像有遇到这样的病人比较多发的话，他就会可能会有外科的干预，把整个肠道给他
1: 剪下来
0: 去掉了，对，做手术了。因为这样的息肉基本上这么多发的话，它的成为癌变的概率是
1: 非常高的，
0: 对，成倍增加的。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家族遗传性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凡有家族遗传性病，这样的病史的，它的这个增生甚至是长息肉的这个数量也会成倍的往上增长。
0: 是这样，会的，
1: 会的，
0: 对，
1: 哇。所以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我刚刚就是边听张医生讲的时候，就是边有那种痛感神经在作祟，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肠子都跟着就是会感到很疼痛的感觉。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涉及到刚刚张医生提到那种就密密麻麻长得很多的那种家族性的啊，这多发性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涉及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诊治啊，包括手术的这一方面了。如果说相对来讲就是点状的呀，或者是局部多发的这种的，其实在咱们科室的话，通过这样的内镜检查呀等等，它都是可以去处理解决的掉的。
0: 对，没错的。
2: 而且也往往也意味着就是这种的它的危险程度并不一定说达到那么高，及时的干预的话其实是不影响往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张医生，做一次肠镜大概多少钱啊？
0: 目前在北京市的物价来说，我们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就是460元。
1: 哦，还行，能走医保
0: 啊？能走
1: 啊，460。
0: 然后但是这个不包含咱们术前检查和术后病理以及麻醉的费用，这是单纯的肠镜检查费用。
1: 哦，460，
2: 医保也是能报销的。
0: 对。
1: 那如果从术前的检查然后到术后的病理各种加来的话，大概能有1000多。
0: 嗯，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对，
1: 嗯，那
2: 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普通的传统的，另一种的话它涉及到的是无痛的，无痛的又涉及到麻药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也是能走医保的是吗？
0: 对，是的。
2: 价格大概是一个在一个大概什么范围呢？
0: 无痛麻醉的全麻下的肠镜跟我们普通做的肠镜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是460，区别就在于全麻的费用是单收的。麻醉费单收的，麻醉费用现在大概来说就是500左右吧。带药会有这个什么麻醉费。
2: 明白了，就两种检查其实是一样的收费标准，只是说区别在于就是你做了这个无痛的话涉及到一个麻药的这个费用。
0: 对对，全麻的费用。
1: 很多老百姓都会说我不能打麻药，麻药伤身子。所以今天专业的医生来了，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0: 好多人都说这个打完麻药就是脑子就不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遇到那么多做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也咨询过咱们麻醉医生，说没有说研究表明说咱们打了全麻药影响智力了，因为那个药很快就代谢掉了。只是说但是有一些像肝功能异常的人，转氨酶特别高，因为他经过肝脏代谢，可能代谢起来会比较慢一些，那这样的病人可能是要等他转氨酶降到正常了才可以去做的。
1: 哦，这样的。
2: 所以还不真不是说所有人他都特别适合去选择这个无痛。
0: 对，而且有一些年老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就是不太好。可能会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或者是这种哮喘也好，还有慢阻肺那个支气管炎，他的呼吸也不是很好。那么这种人做的时候呢，这个麻药给上去他很容易抑制他的心跳和呼吸的。
1: 所以这就说回来张医生最开始说的是不是一针打下去之后来吧开始手术了，而是根据在手术的进行当中，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身梦体征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数的变化，然后麻醉师呢会根据下面的这个情况来继续来给多少剂多少量多少浓度的。
0: 还有的人是否能适合做这种全麻还需要术前进行一个评估的。
1: 那我们接着来了还来说是收钱的这个事儿。如果
2: 说还
1: 说
2: 收钱的事儿，
1: 对，征费这事儿啊，就如果说这个手术当中检查当中发现了有息肉了，这个在消除息肉的这个还这是要单收钱的吗？还是
0: 对，这是要单收费的。
1: 比如说我清掉一个息肉是多少钱？是这么来算的吗？论个来算的吗？还是？
0: 对，目前是论个来说的。
1: 那这一个是。
0: 如果说像我说这种电烧的息肉哈，黏膜切除术目前的收费标准是415-830一个。但是往上累积的话是累积一个是20%的收费了。不是说我做五个我就乘以
1: 五个的钱。
0: 对，我做五个是乘以1.8的钱。
2: 明白。
0: 其实还是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获益的。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的耗材，因为它要使用一次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用到的注射针也好，圈套器也好，止血钳也好，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人专属专用的，那这个一次性的耗材价格也是不等的。
1: 明白了。
2: 就归根结底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你彻底清除，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2: 它不是说像我们看小品那种的什么大锤80小锤40的那样。
0: 不能打包付费的。
1: 对，那另外啊张医生，就是虽然我们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多少也听别人说过啊，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或者是比较说起来就很害怕的，就是在术前喝的那个药水儿，清肠子的那个药水儿。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水太难喝了，那这怎么办呢？
0: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术前需要把肠道准备得非常干净。这个干净是指无渣清亮一样，
1: 什么都没有。
0: 对，什么都没有。所以很考验我们术前的一个肠道准备的。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做到这么清洁的肠道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喝泻药的一个准备。那个喝泻药啊，它确实是挺痛苦，因为我们单次喝可能到1500-2000毫升的水，还得喝两次，总共来说可能会喝到3000-4000毫升的水。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将近10个矿泉水瓶了。
2: 就咱正常人2天的饮水量了。
0: 对，没错。那普通人觉得说我平时很能喝，我没事儿，但是当他一口气喝下去1500和2000的时候，这个胃就已经很撑很胀了。所以我们平时跟患者说，这个一般来说，比如1个小时内要喝完的这个1500毫升-2000毫升，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把患者这个喝泻药的时间给他拉长了。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小口小口的喝，不要一口气喝太多。这样的话患者能接受。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泻药，它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这是最大一个问题。对，
1: 嗯、
0: 没有说那个特别让我们喝起来像喝脉动、像喝可乐那么的好喝，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患者加入一些水溶 C 啊，啊这种就是有味道的一些果汁，啊来去中和一下，喝看看能不能缓解。
2: 是直接兑在里面喝吗？
0: 对，可以兑，就是先拿水给它冲开之后，
2: 嗯，
0: 剩下一部分就可以兑饮料来喝了。
1: 有朋友说对脉动喝，这样行吗？
0: 可以，
1: 可以。
0: 网上也有说对脉动的、水溶 C 的这些、
1: 嗯，
0: 因为毕竟要喝的是得无色，
1: 哦、无色的，
0: 无色的饮料。
1: 哦，
0: 如果喝了可乐就太黑了、
2: 嗯、
0: 啊，肯定是不行的。
1: 明白了。
0: 嗯，
2: 所以水溶 C 的话，还得选择那柠檬的，不能选择那西柚的，是吗？
0: 啊，对，但是你可以稀释嘛。
2: 啊、
0: 稀释可能会好一点了。
1: 明白了。
2: 嗯，
1: 这个他兑完水开始喝以后，这东西效果来得有多快？
0: 一般来说1到2个小时内如果把它喝完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它还在你的胃里呢，
1: 嗯，
0: 它还没有往下走呢，
1: 嗯，
0: 再过1到2个小时左右它可能就到你的小肠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泻药的蠕动是非常快的，它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泻药，也是一个溶剂性泻药，然后整个你的肠道也就接收到指令了，嗯，然后你就可能会有反应了，大概也就在2-3个小时多你就有反应了，
2: 嗯，
0: 可能要去洗手间了。
1: 你比如说哈，我约了一个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这个检查、
2: 嗯嗯、
1: 那我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不停地上厕所，那就
0: 有的是不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种溶剂性泻药它会让你就是有这种排便的感觉，之后就一次排完以后可能再过段时间这个泻药水再下来你还有这种感觉再去排的，
1: 嗯，
0: 所以相比较而言你不可能说一晚上都站在那个马桶上起不来了、
1: 嗯、
0: 没有，大概率不会这样
1: 的，
0: 可能会有几次排便就过去了、
1: 嗯、过去了，
0: 嗯，
1: 那
2: 就我能睡个好觉，然后只是中途起了两次夜，然后就像我腹泻拉肚子这种感觉。
0: 对，一般来说要分2次喝嘛、
1: 嗯、
0: 一次就是我们半夜要喝，如果早晨做的话，
1: 嗯，
0: 术前4到6个小时要喝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要喝的，我们要跟第二次错开一段时间的、
2: 嗯、
0: 那么第一次喝完药可能有的人会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有的人有反应的话可能只上1-2次厕所就没有反应了、
2: 嗯、
0: 然后就可以去睡一觉了，等到那个点儿定时再起来再喝第二次。
1: 但是从开始喝这个药水的时候就只能喝这个药水，不能吃别的东西了，
0: 不能再吃了，
1: 不能再吃了，早上也得空腹去。
0: 对，
1: 嗯，
2: 哎，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会两眼冒星星了。
0: 但是现在的泻药好在一点，它里面都含有电解质、
1: 哦、
0: 而且你也在喝脉动和水溶 C，
2: 所以你
0: 这些都是
2: 糖，
1: 嗯，
0: 不会脱水，
2: 嗯，
1: 不会脱水。
0: 我们现在的泻药非常安全，在于此，就是你一定要药和水是有一定比例的，它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这些东西的，
2: 嗯，
0: 大量这种排便流失之后它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1: 有没有患者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太难喝了，他我喝不下去了，而且我也上2趟厕所了，结果当天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我们检查的规定，会有吗？
0: 很多人会有肠道准备清洁率是低的。
1: 那我怎么能判断我已经达到了能够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这个标准呢？
0: 对，所以在我们内镜室还有病房都有张贴的一个自查肠道清洁度的一个表。
2: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跟患者通俗的讲，如果你要排泄出来是无渣的，就像你小便一样的，
1: 嗯，
0: 你的肠道准备就是好的，
1: 哦
0: ，OK 的。但如果你觉得你排完便之后还会看到渣，甚至那个颜色是比较深黄的，啊、跟你平时排便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稀一点的话，那还是准备的不是很好的。
1: 明白了、
2: 嗯、
1: 就是意思别说你是我这喝了水了也排了，您排的时候也得注意着看着点儿。
0: 对，是，
1: 嗯，
2: 因为要做一个这个检查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肠道是绝对的干净的，这样子才能够检查的更加的清楚，这也是我们自己检查者要对自己负责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0: 对
2: 啊，那往往就是像这个因为喝过这一次泻药了嘛，等于是等到检查完了之后还有多长时间是需要进食的吗？还是说我检查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正常的赶紧去吃饭，该吃饭该吃饭，该喝水该喝水了呢？
0: 如果说在门诊发现这种小于6毫米的息肉是前调的，
2: 嗯，
0: 这个不影响任何的饮食的，就是你当时做完了当时就可以吃饭了，
2: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切除术了，就刚说6毫米到2厘米以内的息肉的话，
2: 嗯，
0: 我们需要术后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一些藕粉，就是无渣饮食。
1: 嗯，
0: 什么叫无渣？就是藕粉吃进去之后它不会形成大便渣，不会有排便的。
1: 哦，
0: 这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是我们可以进食藕粉，然后保证我们的肠道功能。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形成无渣的这种粪便，它对于我们打完的痂子和创面的愈合是好的。
1: 嗯，
0: 否则如果正常吃的像面也好，正常的饭， 它都会形成一个有形的有渣的一个粪便，它很有可能随时会把我们的窗面上面打的这个夹子给它刮掉，然后就是很容易造成吃发，就是造成出血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了黏膜切除术之后，我们需要吃无渣饮食，也就是藕粉，大概三天左右，
1: 糊糊之类的。
2: 就只吃藕粉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把那个米粉冲点米粉喝，就小孩那种

0: 粉能行吗？
1: 黑芝麻糊啊之类的
2: 都不行，因为只有藕粉它是无渣饮食。
1: 哦，懂了
2: 啊，其他这些都可以形成渣的。
0: 就是说，如果说刚刚医生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六毫米以下，或者说我根本检查完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做这肠镜，你正常该吃吃该喝喝，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对。
0: 但如果说已经达到了六毫米以上了，你看都涉及到有电切了呀，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的这个诊疗的这样的方法治疗方法的时候，那这个饮食上它就得是暂时的先调整一下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该进食进食啊，该去这个喝这个藕粉呢、啊、喝藕粉呢、啊。一般你像这个，比如说咱说最严重。重的那种的啊，就是在您这块儿，就是经过电切了啊，这2厘米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喝藕粉，它要喝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够正常去进食呢？
2: 比如说我们2厘米以内的息肉，吃这个藕粉，大概就是吃不到3天左右，7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腹痛出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了。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跟他以前的饮食是一样的了。
1: 嗯，
2: 那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剥离了，更大的一个创面。那我们可能做完术后还需要进食水有24到48小时的可能的，就是1到2天它都是不能吃不能喝的，然后我们才开始再去转为无渣饮食，3天左右过渡，那可能也是大概5天之后它才能开始正常饮食。那么正常饮食除了我们这种规定的时间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观察它的腹痛和出血情况的，随时来调整的。
1: 你看，原来这回我们知道了藕粉有这么有意思的特点啊，只有它是无渣的。那张医生，如果说打个比方，我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你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粪便，我们做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还有些什么第一时间挽救的办法吗？说来医生再给我喝点吧，我先上厕所还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第二次清肠一定是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因为你现在喝完的水还在你的胃里，根本到不到肠子里面。而且我们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是不允许再喝任何东西了，因为胃里面一旦有很大的内容物，我们在做肠镜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它的不适感加重，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的。所以术前4到6个小时是坚决不能吃不能喝了。肠道清洁不干净呢，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成块的粪便，只是一些水和渣，我们可以通过肠镜下去给它送水吸引，帮他清洁一下，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这样。
2: 对，
0: 但如果是成块的这种的粪便的话，就没有办法给予他任何帮助
2: 了。对对对，因为这个成块的粪便，它第一是它冲不掉的，第二它也吸不出来。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很难以分辨了。
1: 停止检查，然后再约日子。
2: 一般来说，我们也都会做到这个齿，就是起始点的，然后再进行给他看镜的，然后我们会给他标注他的肠道清洁的一个情况的。建议下次可能会充分清洁肠道，有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有便秘的因素，或者是老年人他肠道蠕动慢，所以他都会有夹杂这些因素。那么第二次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提前再进行清肠，或者比别人要多喝一些清肠药。来把这个肠道清洁得更好一些的。
0: 说实话，折腾了这么一晚上，整个人都已经挺疲乏的了。就为了能够一次性检查顺利的话，我觉得真的该怎么喝这个泻药，咱还是自己千万别偷懒了。
1: 像这种需要第二次再复检的，包括就比如说没有清干净，这种概率人数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大概得有个？
2: 会有的，因为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可能肠道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息肉，或者是他是一个占位性病变，就是肠癌的发生已经有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肠镜，在喝泻药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了，因为通道窄了，他梗阻了，梗阻完之后那个就是上面的泻药都下不来，他有可能会吐，然后这种情况下肠道清洁就非常不好的。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来了说肚子特别疼，然后我没有拉很多，我觉得还是有块儿的，那么这么一发现，有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好导致的肠梗阻，是有可能的。那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做镜子的，还得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放射影像的检查来判断一下的。
1: 你看又学了一点知识。喝着喝着下不去了，没排那么多，自己开始呕吐了，梗阻梗在那儿了。
2: 对，也有可能的，因为咱们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并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肠镜。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科技发达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所以有时候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晚期了。那么就在喝泻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胃可能不太好，喝完之后呢他的胃承了不了这么多，所以它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那么这个泻药就下不到肠道了。
0: 那如果说患者自己在喝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呕吐了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去补服，或者说再去增量去叠加呢？还是说我就等到第二天再去找医生这种的？
2: 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去

0: 行排便，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喝，绝大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次喝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肠道还能清洁干净，但有可能会清洁不干净了。这时候第二次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再多喝一些水。如果在住院的病人呢，我们会给做一次清肠灌肠的处理的。
1: 如果要是没住院的这个病人的话，他就是需要
0: 没有
1: 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水量和药量也不能说无限次的在往上叠加的。
2: 你看，这又学了一个这知识。
1: 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说做这个肠镜，都会有点胆怯，有点害怕，都说能拖再拖。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和安全的话，到了这四十岁的话，该做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而且如果四十岁以前您发现自己这个排便呢、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异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去安排一个这样的肠镜检查。
0: 对，
1: 那
0: 是
1: 最后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有效的预防结肠息肉呢？
0: 可以，因为其实刚刚也说了好多因素它会导致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嘛。对，其实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其实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可能会能有一定的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那么还有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糖，也能预防这个结肠息肉。那么还有一些像这种慢性的一些便秘，或者是长期的一个炎症刺激，那我们要需要去药物进行干预，避免这种便秘或者是炎症刺激会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预防这种结肠息肉的。
2: 你看，这都是有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好提示。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一天上好几趟厕所，这个没什么不正常的。
1: 我觉得我过几天我想要安排一个这肠镜了。
2: 你属于哪一种？
1: 因为我也是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就长期经常腹泻，然后但是就是我可能传统的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说腹泻的话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2: 当减肥了
1: 就是当减肥了，就是有这样的心理。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说长期的这样的经常的比如说这个腹泻呀或者长期便秘的人群呢，他还是要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的，对吧？
0: 对，很有必要的。
2: 张医生，有没有人会拿这种泻药当减肥来使用？
1: 泻药当减肥药吗？
0: 不是，非常多的人是拿减肥药，就吃减肥药
2: 啊。
0: 但其实减肥药里有一些药，它是含有泻药的成分的。
2: 对呀、
0: 对，我曾经就见过一个人的肠道里面都是油脂
2: 啊，
0: 就是油滴一样。
2: 那怎么？
0: 就我很惊讶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吃什么减肥药吗？他说他在吃一个，就是在清油和拉油的一个什么丸儿。
2: 那怎么清的还都清到肠子里了？
0: 对，他就是真的是他肠道里面就都是那种小油滴，他可能是在某种作用下把这个油脂给他打散了，变成小滴油脂还是怎么一个作用原理，但是他肯定还是有泻药的成分在的。
1: 嗯，
2: 但是排不出去。
0: 对，他能排出去，他就是喝完那个药之后，他会帮助他把肠道里的这个
2: 油脂、
0: 就是、油脂也好还有粪便也好给它清掉嘛，就是加快了肠道的蠕动，
1: 因为咱们
0: 达到减肥的作用。
1: 正常人排便的话它不是都是食物残渣嘛，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油脂。
0: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说通过这个内镜发现了它这个里面有过多的油脂的话，它可能这个考虑的比如说它吃的这种的泻药啊，然后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干预。
0: 对， 对， 对， 对，还有像有一些人吃这个泻药含有一些恩醌类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结肠黏膜变黑。
2: 好、
0: 对，就是发现我们进去后肠道黏膜就是一黑的，我们正常那种就是粉粉嫩嫩的，然后有一些血管纹理的特别好看的，那么这种进去的话结肠黏膜就是变黑了，就像淡褐色的到黑褐色的色素沉积成这种虎皮像豹纹样的一些改变。那么这有的人就是长期吃一些泻药导致的，像含有恩醌类的比如说我们的芦荟大黄，
1: 所以
0: 番泻叶。
1: 就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就是说这个减肥尽量还是通过这个自己的饮食啊调整啊，不要吃太饱啊，然后包括多加运动啊，但是我们是会觉得这样更加的健康，但不懂什么叫做这样会更加的健康。今天听了这个医生跟我们也分享了啊，就是说张医生说到了这个你吃这泻药如果说不太正规的不适合的，你这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肠道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不适的反应。
2: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希望去个做这方面检查的话，去咱们北京市中医院顺义医院挂哪个科室合适？
0: 大家可以到我们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来就诊
2: 啊。这话挂脾胃病科，
0: 脾胃病科
2: 哦。
0: 嗯，
2: 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0: 目前是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2: 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0: 对
2: 啊，当然，如果说我想这个挂这个科室想做检查的话，其他的时间去的话也没问题，医生会给你开具这个相关的检查。
0: 没问题。
2: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啊，或者我达到了40岁，我从来没有做过肠镜，想要去找张医生来做一下这个检查的朋友呢，也欢迎来到咱们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找到张立红医生。
2: 如果现在约的话好约吗？大概多长什么时候能够做上这个手术？如果打个比方，我今天周一，我后天去找您这个挂号了，来约手术了。
0: 目前的常规检查肠镜的话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可以约到了
2: 啊。
0: 那么麻醉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些啊，1到2周左右就没问题。
2: 麻醉的时间这个是它跟，
1: 因为你要如果说选择的是无痛的话、
2: 啊、
1: 就涉及到了一个麻醉，而麻醉的话还要考虑到麻醉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预约程度，
0: 对，麻醉评估时间、
1: 嗯、
2: 懂了。 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还是该做还是要做的。
1: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而且它也是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标准。非常的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时间，也欢迎您有空再来，因为今天其实也留了一个话口，就是说这肠梗阻到底是什么呀，包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检查呀，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感兴趣和关注起来了。
2: 那我们就约下一期，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医生。
2: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

0: 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3: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社保卡不慎丢了，首先呢咱们别慌啊，及时的挂失就行了。社保卡呢有两种挂失方式，一是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临时挂失，我们可以通过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点12333服务热线、网上服务平台或者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的客服平台进行办理。那如果您想正式挂失的话，需要持有有效的身份证，分别到社保卡服务机构、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应用、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挂失。部分地区可以在社保卡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人社、市场监管、网信、教育、公安、金融监管等六部门呢，近日在北京联合开展2026年护业北京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会持续到7月31号。专项行动呢，将全面的摸排市域内各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开展和用人单位招工用工的情况。那么，对于网络招聘行为不规范、招转培或者是代欺诈以及就业歧视、侵害女职工权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等这些行为，集中整顿。通过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问题，为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6: 专项行动期间，六部门将深化协调联动机制，突出分类管理、动态监控、联合处置。全市各区劳动监察部门将进一步严格规范基层行政执法，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针对性检查，同时畅通线上线下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利用12345、12333等政务热线以及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面向社会开展相关违法违规线索征集，全面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做到接诉即办。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害求职者、劳动者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坚决从严从实查处，依法作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予以严厉打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专项行动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形成有效警示震慑。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从5月19号起呢，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高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么旅客朋友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另外呢，铁路部门也将会积极地去适应旅客的多样化、品质化的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呢，统筹考虑旅客的安全、乘车秩序、还有自行车运输特点等这些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列车组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进行了一个适应性的改造，专设了一些自行车的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呢也是设置了一个专属的安检通道，开展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
6: 是的，如果大家想带着自行车出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呢，在购票成功界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开车前我们都是可以办理的，开车前一个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之后呢，咱们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之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会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会另行收取费用。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之后，我们可以凭借着购票信息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订单，通过车站的专属通道安检验票，核验无误之后可以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认包扎是牢固的。列车运行途中呢，工作人员会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到站之后，大家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大家可以在乘车结束后180天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咱们要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尽早的完成线上预约。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继续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
1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的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呢，正式是投入了使用当中，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也是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一个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那么其实呢，我们平时加油啊，一般会听到92、95或者98号汽油，那么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它和咱这个普通加油站当中看到的汽油又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好奇了，你说咱们这个家用的汽车它能不能去加这个103号汽油呢？
6: 是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关注啊。首先呢，作为高标号的赛级汽油，103号汽油呢，它的燃烧效率会更高一些，动力响应会更快一些。那我们就来看从92到103号不同标号它意味着什么。它主要针对的是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这抗爆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抗爆炸的能力，但其实并不是，它是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就本来应该有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中的混合气。那如果汽油的抗爆性能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高温高压状态时，就可能提前自己燃起来了，那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发动机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如果是比较轻的情况，就是动力不稳呢，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损伤发动机。所以呢，这个代表的是辛烷值，代表的是汽油的抗爆能力。
11: 对，那有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普通的家用汽车能去加这103号汽油吗？
6: 关于这个问题呢，不同号牌对应的不同发动机的需求啊，比如说咱们平常用的家用车，我们身边听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我家922的， 我家95
11: 的
6: 啊，
11: 对，
6: 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11: 嗯，
6: 那如果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您的车有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的车型，可能需要稳定在95，或者呢咱们需要用到98，这一切呢都要看咱们出厂的时候，这个买车的时候这个服务人员怎么跟我们去说的啊，
11: 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一个需求是多少，
6: 对，
11: 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的，就是赛级发动机呢，它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其实说到赛车的这个发动机，咱们看这个飞驰人生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11: 嗯，
6: 啊，在那样的一个路况之下呢，时速都是百公里以上的，对吧？对于这个机动车的这个燃油来说呢，它肯定得要求更专业的、更纯的。那不过呢，号牌的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
11: 嗯，
6: 目前呢，咱们国家的汽车的用油呢，全面升级到国6的标准了啊。那103号汽油，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的是专业的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的要求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的需求。
11: 对，其实这个103号汽油呢，它是给赛车使用的一个叫做高端的一个燃油哈。你像咱们这普通家用汽车啊，是用不到的。按照这种，就是继续按照这个汽车的说明书说，您加多少号，咱就加多少号就可以了。
6: 嗯，
11: 虽然说咱这普通家用车它用不到，但是我们也实现了103号汽油的一个工业化生产，仍然是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的。92到103号，从国1排放，然后到咱们现在要实行的是国6。其实这个期间我们中国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也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油品升级的历程。其实和这个国1的标准相比呢，国6B 标的这个汽油的硫的含量是下降了97%，你像这个烯烃的含量呢是下降了75%，芳烃的含量呢是下降了40%，这些东西呢其实是非常能够明显的一个数据的下降，也是有效的减少了咱们机动车尾气当中的颗粒物等等一些污染物的排放。那么这种做法也是显著地改善了空气的质量。
6: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户外呢，最近能看到的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啊，横冲直撞的，老让人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时不时跑到眼睛里面，哎呦，这骑车的时候老难受了，
11: 嘴巴鼻子无孔不入的感觉
6: 啊，那也太多了。
11: 尤其就是骑车的时候，因为你它不具有不定性嘛，你迎面过来、
6: 啊、
11: 就是有时候不戴口罩啊、哦、什么之类的，它真的就会这样子、
6: 嗯、哎，是的啊、
11: 嗯、
6: 因为它不定时的指不定往哪个咱身体的部位去钻进去呢。
11: 神奇点就是它的飞行航线不固定。
6: 哎，对，这种虫子呢它是叫蚜虫啊，
11: 嗯，
6: 不咬人也不传播疾病，对于身体本身来说呢没什么太大的伤害。最怕的就是飞到眼睛里面，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异物感，不停地流眼泪，视线模糊，严重的话可能会划伤眼角膜呀，引发角膜炎、角膜溃疡。所以呢咱们出门的话呀，如果觉得生活当中自己生活的场景啊这种小飞虫特别多的话、
11: 嗯、
6: 那我们出门尽量穿深色白色的衣服，因为小飞虫它喜欢的是黄绿亮色的衣服。如果您觉得骑车上班的时候啊，这眼睛啊老往眼睛钻还不止一两次了，那我们咱们的护目镜该戴的就戴好了。
11: 嗯，如果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
6: 嗯、
11: 就是防不胜防的虫子进到眼睛里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您千万别用这个手去揉眼睛啊。
6: 对，
11: 咱们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可以靠咱眼睛这个对于异物的这种眼泪的分泌去冲刷一下它，然后呢再用这个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去冲洗眼睛。如果这个小虫子比如说飞到咱们这个衣服上啦，或者什么身上了什么的啊，飞到身上尤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情况，千万别拍打它，您可以抖一抖或者吹一吹，其实它就能走了，以防这个一些东西可能导致它的这些汁液什么之类的，对于我们就是身体会对这些东西产生过敏的反应。
6: 对，你看在北京啊，每一个季节甚至是精确到每一个时节的，就比如说初夏时节，
11: 嗯，
6: 或者咱们的这个深秋时节，都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把这些注意的点呢咱们功夫做在前的话，能提高大家的生活的体验感。
11: 没错，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4: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万 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归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六月一号呢，咱北京就进入到了汛期啊。最近呢，还有这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也要提前给大家分享分享，这汛期来临了，咱们需要有哪一些注意的点呢？
5: 关键的一些就是掌握的一些知识有哪些啊？这个一定要去提前掌握了，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希望大家能够用不上啊，
4: 对，
5: 咱们必须得会。
4: 是的，我今天看到了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5月10号，咱们就已经入夏了，现在呢也算初夏时节。那往后呢，气温肯定是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想要漂流。去水边玩一玩，
5: 水上乐园。
4: 哎，对，想去一些有带着孩子呀到水边去玩一玩，这样的话能够让夏天的炎热感能够消退一些。或许呢大家已经开始在准备过程当中了，
5: 对，
4: 但是呢想要到水边游玩，咱们得先注意注意游玩风险有哪些，我们该怎么去应对，然后才能更好地保障咱们的出游安全。
5: 没错哈，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我们在水边游玩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了这种急流，就特别湍急的这种水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科学自救呢？
4: 这个很关键啊。就入水之后呢，咱们身体要尽量的保持放松，背部朝下，头呢仰起来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呢自然伸直，可以借助水流去漂浮，这样的话重心是能够稳住的，避免身体呢被水流冲刷的反复的去翻转。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到水边去玩的话，咱们不妨在初夏时节呢先把这游泳练一练。
5: 我觉得真的这是一门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技能。
4: 对，
5: 还有就是啊，我们经常会听见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会经常说，你这核心力量不行啊。你看这个时候在自救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力量支撑点，就是咱们要收紧核心。您得知道我怎样能够收紧这核心的力量，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咱多练一练，
4: 多练一练总没错啊。我还记得学游泳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感知一下水啊，先不要怕，然后呢自救的方法呀，漂浮的方法呀，以及漂浮的过程当中怎么站起来呀，这第一课呢很重要。所以呢咱们到水边去玩的时候啊，心态要保持冷静啊，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咱不要盲目挣扎，然后呢就是去感受水流啊，把头呢仰出来露出水面，这样的话能够保障自己一个呼吸的畅通。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咱们在户外游泳游玩的时候，或者涉水通行的时候，也得观察一下水域的情况，因为有时候呢雨下的过大呢，城市内涝也会有一些，还有一些地下涵洞啊，地下通道的时候，咱们过的时候一定得看仔细了，不要去什么呢没有开发没有安全防护的水域也游。那如果收到了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预警的话，我们要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什么侥幸的心理，停留原地觉得等一等雨就小了，等一等这水就散了。
5: 对，这个其实呢，如果我们要带孩子去这个水边玩，不管是否有救生员，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最为保险的方法就是咱可以在网上啊，咱自己个儿去给孩子买一个这个救生衣啊，直接就穿在身上，但凡要涉及到玩水的时候咱就穿好救生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关键的一步骤啊。
4: 对，关键的一个步骤。
5: 对，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我们在戏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急流，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救。
4: 对，
5: 还有一点，
4: 其实说到了你刚才提醒大家的一个点，在网上备个救生衣啊，这个有必要。但其实也能反映得出来，如果咱们去到的是正规场所的话，正规场所他们一定会有救生设备的。
5: 是的，
4: 如果咱们去

0: 非正规场所带着孩子是随便上哪河边上哪湖边，那就不建议大家去，这救生衣呢也没必要准备，但是呢有那么一个救生设备的话其实是以防万一。
1: 嗯，我之前在卧龙公园然后划船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夏天太热了，
0: 对呀，
1: 我想在水面上就是小船轻轻地飘，说着说着就唱起来，就感受那种水波荡漾划着船看着景的那种感觉嘛。
0: 夏天你别说了，你出去划船得找个带有顶棚的，
1: 对，选个带顶棚的船。
0: 像你那样的心境呢出现在春天还有可能，到了夏天别轻轻飘了，飘快点让风带起来，
1: 对，特别热嘛。然后那时候呢旁边的救生员就说必须每个人都穿好救生衣、
0: 对，
1: 我当时就在说哎呀，我说挺热挺热，没必要，
0: 恨不得跳水里，
1: 我说没必要，我说这是必须得穿嘛，我就没有太系好、就直接就搭在身上了、结果就被人批评了。
0: 哎，说明他们的安全意识非常高
1: 哦。这点我真的要给这个卧龙公园的这个划船这个地方的这些工作人员一个大大的赞，真不是广告，自己亲身经历，真的被人训了，因为我觉得很热，你说我又扣上那都那么厚，哎呀，但是现在想一想的确是为咱的安全考虑啊，咱们一定要去到哪个场所去玩就遵守人家的那些规定，
0: 哎，带好相关的救生设施，这是让风险可控。但是呢一到汛期啊，咱们还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极端天气、像突发山洪啊，应对这些天气情况以及自然灾害的时候咱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咱们务必要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啊，警惕山洪突发的风险。我还记得在去年汛期的时候，应该也就是七下八上那主汛期的时候，到了哪个地方去玩啊，就看着那个山沟谷一带有一些露营地，我说这风景肯定好，
1: 挨着水边的是吗？
0: 高山，然后中间的一个河道，它那儿会有一些清水平台，可以去玩，可以烧烤，挺好的。我就满路找啊，我说哪儿开的怎么都关着，怎么回事呢？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我问我说哎，这附近这怎么都不开？他说现在不能开了，这汛期也保不齐，再加上的这两天又下着雨，这太危险了，都关了，没让开。你看这就是及时提醒到位，
1: 对，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咱们一般如果您知道了现在是汛期了，咱就别往那些地方去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有点这安全意识，做好自己的这个安全第一责任人嘛。
0: 是的，所以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呢得多多关注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像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它是非常强的。那可能比如说咱现在呢看着天空是万里无云晴朗的，但是呢上游河的上游出现了暴雨或者下游突发洪水的情况，山洪的爆发往往给咱们的反应时间非常非常短。它可能短时间内河道水位呢突然暴涨，在平台上偶尔也能刷到一些山洪来袭的画面。短短的一分钟前，一分钟之前还是岁月静好的，这小河流水呀、潺潺流水慢慢的往下流，就一分钟过后山洪来的带着一些沙石啊通体的那种黄色的，就从
1: 凝浆混合物的感觉
0: 裹着，就从那个山涧往下流的时候，您真的感觉到人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一点儿反抗能力都没有，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叫做什么敬畏感了。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哈，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户外游玩的时候，如果您突然间听到远处的山谷传来有点类似于像火车的那个轰鸣的时候，轰隆隆轰隆的声音，而且有点像那个要下雨的那种闷雷般的那种响声，或者是您就发现这溪水怎么前一秒还是清澈见底的，后一秒怎么有点浑浊了，还有这河道的水位突然间变多了，这些标志都是山洪要来临的前兆。
0: 是的，所以呢咱们该怎么去避险呢？要立刻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像财物啊咱们拿不到的就果断放弃就行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啊。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还是今年刷到一些山洪来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露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山洪来的前十秒钟它可能我们能看见水流越来越多了，就你本能的会认为，哎，我趁这个空档期，那水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
1: 收拾东西，
0: 赶紧的把一些贵重物品啊、手机啊、钱包啊什么的往身上揣，再往岸边跑，真的来不及。
1: 嗯，真的来不及啊。
0: 之前就看到有人就被困在中间那个大石头上，那山洪在旁边呼呼呼啸而过的，
1: 很危险，
0: 就人站那儿想要救援，想要什么通过你刚刚说的什么救援设备呀、什么那个救生衣，游泳圈，
1: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管事儿了，因为它的流速什么的特别的湍急，是超级危险的。这边呢，看到互动平台上有人说了，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咱就不出门，随时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
0: 对，
1: 不是说不出门，可以出门，咱在汛期的时候少去这些地方，
0: 少去危险地带。
1: 对对对，你像那个比如说带棚带顶的这种什么露天这种泳池啥的，有救生员的泳池，正规的这些就是可以戏水的游乐园，咱还是可以去的啊。
0: 对啊，如果您想戏水的话，像什么咱顺义也有很多好地方，各大公园里边也有游船，鲜花港啊也有游船，还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啊，咱们也能够去玩一玩。像这些地方它有没有比如平时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的河道，但是呢一旦出现了上游啊或者下游突发的一些雨情的话，它可能会形成势不可挡的山洪。关于这些呢，咱们得多多注意。
1: 对，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多掌握一下这些在一些突发状况之下的一些应急安全知识。

0: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双
1: 方向16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共享充电宝。
7: 嗯，
6: 其实我这几年用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没怎么用。
7: 哦，我跟你恰好相反
6: 啊，
7: 我以前是从来不会用，近几年是用的越来越多了。
6: 你是从不会用学会了开始用了吗？
7: 倒不是说学会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突然间我这个人吧，就是怎么说呢，想一出是一出，临时决定要出门，然后就会发现手机在家里玩的快没电了。
6: 哎呀，
7: 又不会在意，然后等到比如说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去寻找哪里有充电宝。
6: 你没有买充电宝？
7: 买了，但是有时候忘带啊。
6: 啊，
7: 就忘了拿嘛。
6: 其实像我这种买了充电宝，有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7: 嗯，
6: 临出门的时候，你一看，嘿，充电宝比我手机电量还低，
7: 就没有及时的给它用完再续上。
6: 对，没有给它续上，因为续个充电宝时间它动辄5-6个小时。
7: 对，
6: 你要是通宵给它充呢，你
7: 又
6: 担心
7: 不安
6: 全。
7: 是的，是的。
6: 你有时候经常充个20%-30%，哎，就放那儿了，充个20%-30%放那儿，你也不知道下一次它到底多少电，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出门逛街呀、玩啊，来个共享充电宝，方便。
7: 嗯，其实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呢，离不开手机的小伙伴的一个日常了，就是扫一个充电宝用一用，是不是？
6: 对，用一用啊。归还的时候呢，它的点位也多，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一些品牌呀，你想要给它归还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商圈里头啊，这家店有那家店有，很方便。
7: 嗯，
6: 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时候归还呀，如果您的操作不对，或者归还之后没有仔细的去看到底订单有没有结束，就会出现特别揪心的情况，也糟心的情况。什么呢？他就会一直在扣钱，一直在扣钱。
7: 哎呀，说实话呀，我以前没有觉得这个充电宝会这么贵。
6: 嗯，
7: 我在上周的时候扫了一个，我忘了是什么品牌的，蓝色的，然后大概充了1个小时，花了好多钱。
6: 啊，得亏你忘了，要不然你这个贵和品牌关联，
7: 我肯定会曝光它的。我忘了是什么品牌的了，反正我记得是个蓝色的。然后当时充完之后我就惊呆了，我说嗯，怎么会这么贵？然后我想，因为我直接对标的是什么，我的小电动每次充电的那个价格。哦，
6: 那不一样。
7: 我想我下次我直接就找一个充电动车的地儿，把我那充电器随身携带着，一下就充了呗。
6: 在商言商，我得替商家说句话了
7: 啊！
6: 您这么类比的话，那还活不活了？你不能直接把电动车里的电充到你手机里吧？你也不能把电动车里的电瓶随身带着吧？
7: 啊，有道理，有道理。
6: 还是不一样，它提供了便利性，对吧？
7: 对对对。
6: 但是呢，我们这么来对比，心里面难免会有一杆秤在那衡量着，哎呀，确实这贵了点，对吧？那遇到贵的情况呢，咱们就咬咬牙，每次把点这个时间卡准喽，说充1小时绝不超过1秒。
7: 嗯，
6: 因为超过1秒，它按15分钟来算。
7: 真的，
6: 有些它是按15分钟算。
7: 这计时真的是让我心疼啊。
6: 对，所以你得看看仔细了，这叫精打细算啊，该用还得用，
7: 该省还得省。
6: 对，但是该细心的地方咱一点都不能马虎。来看一下吴女士。
7: 嗯，
6: 吴女士呢，她在湖北武汉啊，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租了1小时被扣了149。
7: 这么贵？
6: 比你那个可贵多了。
7: 这简直太刺客了，149都能买个充电宝了，何必呢？
6: 啊，对呀。
7: 嗯，
6: 当时她提出了异议之后呢，哎，结果被要求回现场自证。她当时这149的扣费通知呢，不是1个小时的，而是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的。
7: 怎么会这么长呢？没有还成功。
6: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呢这个计费的异常， 也不清楚到底是他没有还成功，还是说当时可能网络出现问题啊，没有共享啊，以及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吴女士实际用了一小时，给她扣了接近四天的费用，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呢，吴女士要求客服去退款嘛，但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这才是争议点，是什么呢？您呢得亲自返回机场的原租界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的二维码以及这个插槽的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的程序。
7: 那这个的话成本可太高了。那比如说我是在北京，我去武汉出了个差，顺手借了一个这个，
6: 对，
7: 那合着我还得再买一张机票再回武汉去证明一下。
6: 对，这是成本太高了，
7: 太不合理了，留着这个我都能买好多个充电宝了。
6: 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会出现争议点呢？它本身做的这个点会让人浮想联翩。
7: 嗯，
6: 你设计这么一个点，会不会就是阻碍大家去维权？
7: 对呀，
6: 把这门槛调高了之后，大家想，哎，算了，对不对？
7: 而且我记得就是有的充电宝说那个懒得还，一键带回家，好像只要99。
6: 99。
7: 哦，你看这太贵了呀。
6: 嗯，
7: 那必须得维权呢。
6: 那对，必须得维权。所以呢，经过吴女士的维权之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啊，充电宝公司呢给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7: 嗯，
6: 所以我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维权的难点呢，咱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举证责任到底是归谁来划分。
7: 嗯，
6: 我们先来看一下市面上啊，现在很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当中就说到了，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当中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
7: 这就是一个 bug 点了。
6: 对，
7: 嗯，
6: 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联系客服解决。
7: 嗯，
6: 但是呢，联系客服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第一道关卡是 AI 客服。
7: 哎呦，这有的时候说。

0: 说的他还听不懂，
1: 对，他灵活性没那么高，
0: 又不明白，不知所云。
1: 而且你跟 AI 客服，你必须得就像做填空题一样的，你填对了才能进行下一步，你要填不对，他老是给你重复，哎，押韵啊，
0: 一下就押韵上了。
1: 对，所以呢，你跟 AI 客服，你得像填空题填对了之后，你才能排队后面等人工客服进行授权。但是呢，你前面那一关过不去的话，就始终找不到人工，找不到人工，自己这问题呢就被卡在这儿了。
0: 对，而且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其实在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呢，一共受理的这个充电宝相关的投诉举报有15.6万件。哎呀，伴随着这个年数啊，这同比也是增长达到了62.5%呢。你看，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是高度的集中在异常的计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的这些争议上。所以说呢，作为咱们消费者，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样去保护证据，然后去给自己维权，去合理的就是享受自己的这些合法权益呢？这真是一个难题哦。
1: 说到维权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呢，是我当时在医院里头啊，陪着家人打点滴，当时呢在座位上坐着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口有人打电话在那争吵，没仔细听到底为什么争吵，后来呢大概也清楚了，是那位大哥呢在租充电宝的过程当中被多扣了一个30块钱的某某 APP 的会员费。
0: 哦，
1: 但是这个 APP 可不是充电宝 APP， 是不相关
0: 弹窗广告
1: 行业的 APP， 不是弹窗广告，应该是某种合作。就是你租充电宝的时候，那大哥他说的点呢，说你虽然给我提示，但是你字写的那么小，谁能看清楚这个点？我不知道，我就直接点着确认确认，结果呢就给我30块钱扣走了。当时闹得还挺不愉快的，他和平台公司那边去沟通的话，公司那边说您先别激动，反正也没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后来呢大哥打了110，警察来到现场了，当时呢也有这个充电宝的相关负责人也来到现场了，但是呢不确定，他应该可能是这个点位的这个
0: 代理的那个
1: 对对对管理者，就来了，
0: 嗯，
1: 现场给大哥也办了处理的，最后解决的也挺完美的，大哥也挺满意的，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也让我们就是又觉得租这个充电宝的时候，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友善，就是他们想要租个充电宝来解一解燃眉之急，对吧？手机没电了，又在医院，有时候可能也挺着急的。
0: 对。
1: 但是呢，在租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这谈一下，那谈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走的流程是租充电宝的流程，没想到你给我来一个什么这个网盘、那个 APP、这个音乐 APP 的，来一些七七八八的软件，让我来买他们的会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0: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你像咱们手机快没电了，那我需要的关键一件事情是我能够快点把这充电宝拿到手。
1: 对，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会它上面有个什么免押金，还有一个是什么买它那个套餐，就各种弹窗。
1: 对，
0: 我有时候都没耐心看，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用充电宝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就是简化一点这个过程啊？一不小心真的点上了的话，那这个该怎么去维权呢？
1: 其实说到简化这个点呢，我相信通过商家的角度来说啊，还有就是现在租充电宝的价格越来越贵，再加上呢界面越来越复杂的它的问题啊，咱们可能想得更复杂一点，想得更多一点，商家本身他们的利润可能相对少，他们想通过关联其他的 APP 来给自己创造这部分的利润，比如说你通过他租充电宝的过程当中，连同办了其他 APP 的会员，是不是充电宝这家企业他也能够拿到一定的佣金，就通过这样呢来给自己的增加更多的附加价值，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忽略掉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归根结底，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不希望遇到，我租充电宝只是为了给我手机充电，不是为了去在充电租充电宝的过程当中办一个别的 APP 的会员，所以呢最后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看到的数据，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同比增长什么意思呢？跟24年的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充电宝的相关投诉案件来说，增长了62.5%。
0: 说，所以说这一点呢，还真得去引起相关企业的一个重视了。
1: 对，怎么去维权？
0: 对，
1: 咱们收好相关的证。

0: 比如说租了多长时间，系统显示了多长时间，下单的记录和归还的记录截屏，截屏留存好了和商家去协商解决。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像吴女士这个情况，她应该是归还之后就没看手机订单了，
1: 直接就走了，
0: 直接走了，
1: 因为在机场嘛，肯定赶着着急赶飞机啦之类的。
0: 对，
1: 嗯，
0: 如果她看一眼的话，其实手机上也会有一个系统提示正在使用当中。
1: 是的，
0: 您可能会觉得，哎，我明明还了呀，怎么还在使用当中呢？那可能当时跟客服去协商的话，也能得到一个妥善处理。所以呢，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多点儿细心。
1: 对，这流程还是要给他轻轻玩，仔细的去看一看。我有时候也是有这个毛病，
0: 嗯，
1: 就是看插进去之后人就走了，
0: 啊，
1: 然后等到后来他会有一个就是扣款的一个提醒，然后大概就看一眼，可能会哦，花了这些钱或者怎么着的。
0: 但
1: 是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眼啊，这点很重要。那如果像我们刚刚说了，我也是收集好了相关的证据了啊，什么这个用的时间，下单的记录、归还的记录啊等等，我都有好这些证据了，我跟商家去协商，协商半天没有任何结果，那这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嗯，咱们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行政管理部门投诉。那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够解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申请仲裁呀，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
1: 嗯，
0: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最关键的一步，无论咱们走什么样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步证据留存一定要做好。

0: 大家求证。接下来呢，咱求证一下考驾照的难度啊。最近呢有一些在网上流传的消息啊，说考驾照越来越难了呀。驾培新规出来之后啊，哎呦，大家那考驾照难如登天啊，您得赶紧报名，赶紧考。
1: 这个消息啊，我相信给很多这种想去考驾照的人呢，一下子又打了个退堂鼓。
0: 对
1: 啊，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朋友，我知道啊，这科目一这费用交了好多年了，这科目一考完了之后就没下文了。估计看完这信息啊，他更加的想放弃考驾照这个事儿了。但是您先别急，别急着放弃，咱来看看最难考考试难度加大这个消息它是真的吗？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这事儿啊是假的。
0: 哎，对，是假的。
1: 对，
0: 就是说到身边的朋友啊，因为你三两句我也知道是谁但是难度的提升对他的这个最终要不要去考其实没有帮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不想去考可能单纯的就是不太想，
1: 就是严重的拖延症其实从5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叫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一个新标准。其实这个驾考的内容呢，咱实话实说没啥变化，那么咱就要去研究一下了，那这个谣言到底是咋来的，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啥呀？
0: 哎，改了什么呢？咱来看一下。它是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的结合，比如说围绕着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的教学单元，强调的是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这些核心的技能。这些核心技能也是希望大家在驾驶过程当中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啊，考这几项我就学这几项，但是对于真正上路之后的一些路况啊，一些驾驶好习惯的养成啊，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对，你看这就是有很多人拿了本之后不敢上路，甚至有的人会找那种陪，就是陪练的。
0: 对, 对, 对
1: 啊，模拟几次上，就是陪着上路去练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相当于他在一定的从根源上就解决了咱们拿了本之后不敢自己开车这个问题了。
0: 对，而且呢，新国标针对的是驾培机构提出的规范要求啊，比如说小型汽车的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一、科四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大家呢不需要额外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1: 另外呢，同时呢，按照这种新国标的要求呢，驾校呢方面还是新增设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新能源的教练车，会专门的教咱们学员去掌控电门，还有这个刹车控制，还有这种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这些内容，让咱们学员学完之后能够快速去适应一些主流家用的这种车型。而且有的驾校呢还引入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0: 哎，
1: 这挺好的。
0: 哎，这个确实挺好的，跟随科技潮流了。
1: 没错。
0: 那这一次新国标落地呢，就是简单来说呢，不是为难大家，也不是增加考试难度，就是希望驾校在教学的时候呢，这个质量能够

0: 一点，让每一位朋友呢真正的能够安全自信的去开车。
1: 另外呢，其实这个新国标也是让这个训练的项目它更贴近于咱们实际的一个驾驶的需要。遵循由这个简单的然后慢慢过渡到难的这种规律。比如你看它增加了一个叫直线倒车的训练，这一点其实也是强化咱们学员就是初期倒车当中判断呢调整方向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型车辆特别是这个货车学员，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职业需求增加了什么呢？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我觉得这个大货车路口掉头简直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牛的一项技术，尤其我每天就是走的这个我们英军路这个路口，有的时候从那个燕京桥下来一些大型的比如说这个公交车什么的，针对于这个路那个转弯，哎呦，每次看了我都可佩服了，人家怎么就能那么有把握，稳稳的一把轮就过来了。
0: 所以这就是驾校的重要性啊。
1: 对，
0: 当我们只会骑自行车只会骑小电驴的时候，我们感叹他倒车入库怎么倒那么精准呢，也会感叹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学车的时候得好好学，养成好的习惯。通过这个呢也是给大家辟了谣了，希望正在学车或者准备学车的朋友呢不要受到谣言的影响。
1: 没错，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酒店销售侵占230万打赏主播，4年蚂蚁搬家终落网。案情回顾，2021年肖某某在某酒店担任销售，当时婚姻遭遇变故的他开始沉迷于观看直播，在直播间里炫酷灯光与特效加持下，几名相貌精致多才多艺的男主播深深吸引了肖某。为了博得与男主播互动的机会，肖某某出手阔绰，很快成为了直播间的榜一大姐，拥有了与多名男主播私聊的机会。男主播体贴的话语让肖某某更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打赏也愈发频繁。很快肖某某个人的积蓄已经不能支撑其为男主播刷礼物打榜的高额消费，已经迷失自我的肖某某开始打起了酒店客人订房款的主意。肖某某在酒店销售岗位上工作多年，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为了方便，这些老客户经常会通过微信将订房款转给肖某某。肖某某在刷 POS 机支付给公司账户，如客户申请退款，只需肖某某本人操作 POS 机进行退款，房款即可原路返回。肖某某注意到，只要订房款显示到账，客户就可以正常住店。而多年来，酒店几乎很少清查系统中的退款订单，即便订单被退款也不影响客户正常住店。就这样，肖某某利用酒店疏于审核退款订单的漏洞，再加上客户对其充分的信任，通过虚构退款的方式，蚂蚁搬家式的一点一点侵占着公司的合法财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2025年7月，酒店财务发现公司订单系统上存在大量退款订单，与实际入住情况不符，而这些申请退款的订单均为肖某某的客户，于是找到肖某某核实，肖某某只得向公司坦白自己多年来侵占酒店订房款的事实。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这笔巨款资金的用途并非用于解决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而是全部挥霍在平台账号充值、观看直播、给主播打赏、刷礼物等消费上。涉案公款被肆意挥霍，有去无回，肖某某也根本无力退还全部涉案款项，给被害单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小某某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对沉迷打赏主播十分后悔，表示不应该使用违法的手段侵占公司钱款。经审查，肖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构客户退款诉求的方式侵占公司钱款230余万元。近日，经我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肖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同时责令肖某某退赔被害单位全部经济损失人民币230余万元。检察官说法：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企业销售人员要守住公私分明的底线，不要认为晚几天给公司回款，先借用一下，只要日后补上就没事儿。殊不知，沟壑难填，贪念一旦显现，便挥之不去。一旦开始肆意妄为，只会愈演愈烈，终将会露出马脚。二、企业要完善资金内控机制。销售人员使用个人账户收款在业内较为普遍，这种行为潜藏着巨大的资金风险，财务部门要定期核查系统订单、公司账目，对于长期接触大量现金流的销售岗位，应制定完善的监督审核机制。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主持人。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观点，叫做课题分离。因为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容易焦虑、纠结、拧巴，还有内耗，就每天脑子里面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在反复的横跳。
1: 嗯，
0: 这课题分离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学会了这种课题分离，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啊、一些矛盾呢、啊，其实说白了，都是源于对于别人的一个课题的一种叫做妄加的一种干涉，
0: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干涉了。所以说，想要去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要一分为二的来去看待问题。
0: 对，就是一部分呢是自己要面对的，这是自己的课题，和自己的行为态度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那另一部分呢是属于别人的课题。
1: 对，他人的课题呢，个人是没有办法左右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就是因为他人而去内耗，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专注于自己应该负责、能够解决的那一部分，这就叫做课题分离。是别人的就让他们自己解决，是咱们的咱就自己好好关注。
0: 是的，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命运啊。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新锐报道，负重助行外骨骼上身，登山如履平地，智能小车穿梭，物资补给直达一线，机器狗进山，全天候巡查不留死角。日前，一批高精尖森林防火装备在顺义投用，科技赋能森林防火，为五彩浅山筑起更加坚固可靠的安全屏障。在龙湾屯镇的山林防火道上，市森防总队与区森防大队正联合开展巡护，队员们纷纷穿上外骨骼开始巡护任务。这款装备贴合人体躯械，自重不足4.5公斤，却能分担30公斤以上的负重。启动电源后，电机根据穿戴者的动作趋势提供助力，爬坡下坎毫不费力，续航可达一整天。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谢国辉说，以前背着30多公斤装备爬山，爬几百米就喘，现在有了这套铁架子，感觉有人帮我拖着。另一组队员正在测试4轮助力机器人智能小车，智能小车长约1.2米，采用橡胶履带底盘，可翻越30厘米高的障碍物，最大载重80公斤。小车搭载遥控系统，最远控制距离500米，可实现物资找人。负重助行外骨骼和4轮助力机器人并非顺义森防引入的首批黑科技。2025年，一只4足机器狗就已活跃在五彩浅山步道沿线。它身长约0.8米，背部搭载双光谱云台和5G 模块，可连续工作4小时，自主规划路线。一旦发现异常热源或烟雾，立刻回传坐标并拍摄画面。目前，顺义区山林地还部署了多架行业级无人机，可实现火情侦察、空中喊话、应急照明。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甲战士到智能小车，一张立体化、智能化的森林防火网正在形成。顺义浅山区林地面积超10万亩，地形起伏大。如今，随着科技装备列装，一线人员体能负担大幅降低，巡查覆盖率提升近1倍，出勤火情处置效率显著提高。顺义正在用硬核装备书写一份安全与生态并重的高质量答卷。科技护林，智慧守山，春光正好，这些硬核机甲正默默守护着浅山的绿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在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一场商户合伙人创新实践正在悄然改变居民的生活。社区搭建平台，将健康健身、培训教育等优质商户变成服务居民的合伙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类公益特色课程，让小商圈释放出大温暖。茶香袅袅，水汽氤氲，在金汉绿港商业街的一间茶室里，居民围坐在茶台前，听店主李朱明一边讲解茶叶的分类和品鉴知识，一边演示温杯、投茶、注水的细节。居民听得入神，静静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不远处的舞蹈工作室，店主郭玲则开展公益课程，他逐一指导居民基础的舞蹈动作，从手型到舞步，耐心调整每个细节。课程内容老少皆宜，大家认真跟练，沉浸其中。这样的场景在金汉绿港社区已成常态。从今年2月起，社区主动转变治理思路，探索商户合伙人模式，居委会搭建桥梁，将辖区内优质商户资源整合起来，请进社区开门办学，让居民在家门口免费学习茶艺、舞蹈、体能、音乐、魔方等公益课程。金汉绿港社区居民于小荣说，我已经参加过3期课程了，有茶艺、舞蹈和科学健身。过去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是在家看看手机，现在通过参加活动认识了不少邻居，大家一起出出汗、品品茶，氛围特别好。社区帮我们把商户变成了邻居，让我们生活变得特别充实。改变的起点源于居委会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居民对高品质、低门槛的文化生活需求强烈。同时，辖区内商户众多，不少店主也有意愿服务邻里，提升店面人气。 于是社区工作者筛选资质优良、服务专业、有公益情怀的店铺，逐一对接需求，协调时间，设计课程。郭林在加入商户合伙人后，专门为成人设计了零基础的中国舞课和针对老年人日常防摔倒的锻炼动作。郭林说，社区信任我们，我们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看着大家认真跟练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感觉这件事特别有意义。截至目前，商户合伙人计划已有七家商户签约加入，累计开展公益课程及相关活动13场，惠及居民236人次。金汉绿港社区居委会委员张杰说，商户有资源，居民有需求，我们就是连接他们的那座桥，把课堂开进商户，环境更专业，居民也能享受到家门口的高质量服务。从第一批5家到如今7家，再到更多商户主动申请加入，商户合伙人正在金汉绿港社区编织出一张有温度的共建共治网络，茶香、舞韵、笑声交织在一起，点亮的不只是居民的周末生活，更是一种邻里互助、商居共融的社区新生态。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关于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家庭组织选房的公告发布。本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共10个，房源424套，选房时间为6月3日。本次推出的10个项目分别位于牛栏山镇、马坡镇、后沙峪镇、仁和镇、张镇、胜利街道、望泉街道、石原街道，涵盖小套型15套、中套型184套、大套型225套。哪些人可以参与选房？2026年5月5日函前，已经通过3级审核、2级公示，取得市级备案资格，备案号以 GLH 或 GX 开头，且尚未配租配售，资格无限制的顺义区轮候家庭可参与选房。选房家庭分组排序及选房规则。分组规则，本次选房将备案家庭按照应配租套型分为3组，分别为第一组中或大套型，第二组小或中套型，第三组小套型。排序规则，以上各组家庭选房顺序号按照以下规则进行排序：一、具备优先配租资格的家庭排序在前，具备普通资格的家庭排序在后；二、优先情况相同的、备案年份早的家庭排序在前，备案年份晚的家庭排序在后；三、优先情况、备案年份均相同的、备案编号小的家庭排序在前，备案编号大的家庭排序在后。例如 GX13250021 与 GX13250024 备案年份优先情况均相同， GX13250021 排序在前， GX13250024 排序在后。选房规则，选房时按照第一组中或大套型、第二组小或中套型、第三组小套型的次序依次选房。第一组家庭依次在大套型或中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第一组家庭全部选完后，第二组家庭依次在中套型或小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如在大套型房源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升档选择大套型房源。第二组家庭全部选完后，第三组家庭依次在小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如在中套型房源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升档选择中套型房源，不得跨档或降档选房。关键时间节点，选房材料领取2026年5月18日至5月25日函，到户籍所在街道镇住房保障部门领取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等选房材料，具体时间以街道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通知为准，未收到通知的请于2026年5月28日函前领取。样板间参观，选房家庭可持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房，样板房开放时间为2026年5月30日至31日，共2天，上午8:30至11点，下午1:30至4:30。参观张镇公租房项目样板间，请提前1天与张镇项目部预约参观时间，预约电话 010-6141-8881， 上午8:30至11:00，下午1:30至4:30，其他项目无需预约。正式选房，选房时间为2026年6月3日，请公租房轮候家庭务必按照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上的时间地点准时到达选房现场参加选房。选房时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重要提醒：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放弃选房或签约累计两次的，一年内不再向其提供房源。租金补贴相关规定：同时具备以下四项条件的承租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租金补贴。公租房租金补贴建筑面积上限为60平方米。一、申请当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400元。二、除承租的公租房外，无其他住房。三、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57万元及以下，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76万元及以下。四、所承租的公租房是通过市区现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公开配租方式获得。市场租房补贴相关规定：本市城镇户籍家庭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市场租房补贴。一、申请当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4200元。二、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且在本市生活。三、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57万元及以下，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76万元及以下。特别提示：保障家庭不得享受市场租房补贴的同时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意，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凌空高端产业汇聚，北京顺义南法信。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

0: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

0: 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吃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

0: 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9: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8: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3: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1: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是探查以后才清楚。
2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2: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1: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3: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 100转因子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手指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5: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4: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2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5: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2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2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铅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央视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嘉莹。
16: 接。
13: 是。
17: 5、4、3。2、1，点火！
18: 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6: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8: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8: 洗手一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洗完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4: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4: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5: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在。

0: 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 想捞水一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桥坯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
2: 走进汕头桥坯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坯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坯封，为参观者提供桥坯书写体验。
3: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坯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坯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坯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坯实物近10万封。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坯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桥坯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桥坯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洗桥坯、修护桥坯，那是修护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坯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坯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7: 现在桥坯虽然跟坯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坯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坯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北京锚定5年发展新图景。
0: 从经验驱动到智能驱动，本是打通科研全链路，重塑科研范式。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启动，推出200多场科普活动。
0: 提前预防小眼镜，大约13.4万名儿童将筛查远视储备。
1: 今年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强？气象专家分析成因。
0: 北京今年2022株古树名木已经认养完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在过去5年。北京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科技创新蓄力进阶，撬动全市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迈入全新的15-5时期，全市产业发展将向纵深开拓，城市治理将持续精益求精，民生保障也更加暖心提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枚小小的芯片控制车内的中控屏、仪表屏、驾驶员检测系统。
3: 眼前这款厚度仅2毫米、指甲盖大小的汽车芯片，产自北京星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累计出货1100万片，铸就了国产汽车芯片产业化的关键里程碑。公司副总裁陈曙杰告诉记者，
4: 200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就我们从最底层要穿透5到6层，当我们交付给了车厂之后，还要经过整车的各种的测试的验证。
3: 星驰科技的突围成长，正是北京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14-5时期，北京共形成了3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疏解与协同并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撑全市的经济总量5年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攀升至5.2万亿元。
5: 大模型呢，是国内首创的大气环境监测垂直领域的大模型。
3: 在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度室内，依托国内首创的大气环境监测垂直领域大模型搭建而成的北京大气3间联动精准治污调度平台，全市空气质量实况、预报预警、监管台账、溯源调度等全域数据尽在眼中。监测中心主任沈秀娥说，
5: 18万辆的这个重型柴油车的数据，超过1000家6000多个点的企业设施用电的监控数据，还有2000多个工地，接近8000多个摄像头的这种实时监控的数据，把那数据底座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雄厚的。
3: 新质生产力创造的民生福祉更有数据支撑。14-5期间，北京以0.1微克为单位推进空气治理 ，PM2.5 年均浓度从每立方米38微克降至27微克。澄澈蓝天成了市民眼里、手机里的日常景致，更是5年来北京民生账本上的一抹亮色。
6: 15-5时期设置了6个方面、29项主要指标。
3: 不久前，北京市15-5规划纲要重磅发布，锚定到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把未来5年北京的年均 GDP 增速设为4.5%到5%，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15-5末期，北京的经济总量有望再新增1个万亿元。
7: 新培育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和低碳节能环保产业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方面，培育第6代移动通信、脑机接口等新增长点。
3: 在29项指标中，共有9项为新增指标，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新增指标中得到体现。相关负责人介绍，
7: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是本次规划纲要新增指标之一，15-5时期要从68%提高到73%。3岁以下婴儿入托率提高也是新增指标，15-5时期将推动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
3: 未来5年，北京还将新增20万个学位，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50个幼儿园新增50个托班、1000个托位。一项项产业突破将持续赋能城市发展，一件件民生实事将守护你我的日常生活。
0: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1: 在实验室里没有忙碌的科研人员，取而代之的是自主运行的机械臂和自动上下料的 AGV 小车。 这就是黑灯实验室，正在重新定义科学研究的方式，从设计实验、操作仪器到分析数据，全都由 AI 自主完成。这种颠覆性的范式变革正如何解放科学家的双手，又将如何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8: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氢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9: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8: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9: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8: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9: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
8: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9: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您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8: 从经验驱动到智能驱动，北京正打通科研全链路，重塑科研范式，让中国在这一轮全球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科学智能的浪潮中占据了领先身位。
0: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昨天仿佛变成了一座大型的科技游乐园，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科技周昨天开幕，系列活动到本月31号结束，全市200多场科普活动将全面铺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8: 走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A 座展厅人气最旺的机器人展区，一台双足人形机器人和几只四足机器狗被孩子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群中，一位扎着马尾辫的7岁小女孩眼睛几乎没从机器人身上挪开过，孩子们不时伸手摸摸机器人们。未来这些机器人机器狗能帮我们干嘛呢？
10: 说不定可以帮盲人来导一下路线。
8: 像这样的沉浸式互动正是本届科技周最大的特色，让科技成果变得可触可感。而科技大讲堂里被网友亲切称为北斗女神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徐颖正在讲解北斗系统和导航的原理，台下的小听众们聚精会神。
11: 我们通过去
8: 启动仪式上，京津冀 3D 首次协同发布了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首批纳入 3D 60多个优质科普点位， 覆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医药健康等高精尖领域，可以通过云上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查询，方便公众就近参与科普体验，加速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本届科技周围绕前沿科技展示、科学家精神弘扬、科普资源走进校园等五大板块，全域开展数百场活动，全方位展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二级巡视员李志磊表示，
11: 今年的北京科技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让公众真切感受首都科技硬核实力；另一方面，深耕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科技报国情怀，打通京津冀区域的科普通道，夯实青少年科学教育根基，营造崇尚创新氛围，为“十五五”首都科技创新开好局、切好步。
8: 在这一周里，不妨带上家人走进展厅、实验室，赴一场和科学的约会。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教委日前宣布，将从九月起，对本市2450所幼儿园、大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这个举措将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口前移。首都医科大学将指导幼儿园开展现场筛查、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结果分析等。远视储备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远视状态，可以理解为对抗近视的缓冲能力。远视储备不足或过早消耗是近视早期的重要预警信号。
0: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天阴雨再度影响京城，从今天早晨开始，降雨自西向东影响本市，预计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夜间阴转多云，东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本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雨天体感偏凉，要注意适当添衣，谨防感冒。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携带雨具，提前关注路况，做好出行计划。本周气温先降后升，从明天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本周后期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左右。明天晴天短暂露脸，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注意防范。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不仅降雨强度大，多地暴雨出现的时间也比往年有所提前。北京、河北等地都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国家气候中心工程师孙明阳介绍，入汛以来，也就是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10.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8.6%。我国南方、北方都出现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的区域，华北东部和南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过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过历史极值。对于背后成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表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造成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造成我国南方降水偏强。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0: 今年春季植树季节，全市创新推出的2022株古树和大树认养工作目前已经全都认养结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2: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3: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2: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3: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一个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的。
12: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4: 我就住在唐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5: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4: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了不是？
15: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4: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2: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4: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2: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6: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覆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2: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本市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有意愿的市民可以关注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认养自己心仪的树木。
1: 用脚步传递爱心，用行走践行公益，花开北京健步向善2026为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活动昨天举办，全市3000多名义工以行走聚爱心，以善意暖京城，为初夏的京城增添一份温暖底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7: 3、2、1，
18: 伴随着鸣笛声响，500名义工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会场起步，开启了5公里的健步征程。活动吸引了各个年龄段义工齐参与，赵军、张华带着孩子用了1个小时走完全程。他们表示，沉浸式的公益活动是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19: 第一次参加这种的公益活动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带着孩子来一家三口，然后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很有意义，
20: 让小孩也有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义工的一个活动的意义，让他全程然后陪伴一下，把这种慈善的活动然后传递下去，然后传递给下一代。
18: 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此前火爆出圈的国标舞嘉宾倾情表演，动感优美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将文体活动与慈善公益完美融合。拉丁舞世界冠军、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王正阳说，
21: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恰恰舞爆火嘛，也出圈了，然后呢也感谢这一次的邀请，有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那么希望我们把这样的舞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开心带到千家万户，然后希望推广我们的国标舞，让更多人全民向善、全民健康、全民一起恰恰恰。
18: 活动在奥森设置主会场，在全市16个区设置分会场，当天共有约3000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义工代表参与活动。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副秘书长尤丽雅表示，本次为爱行走健步行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慈善公益深度融合，让公益理念更为深入人心。
22: 做慈善、做志愿、做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人做一点点。那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也是每个人做一点慈善，以后做一点公益，然后来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18: 本次突破性活动还把志愿向善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里。活动最后，现场青少年代表庄严宣誓，加入慈善义工队伍，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2: 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昨天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十天的举办时间直接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打卡朝阳公园，市集相关消费额超过3200万元，成为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
1: 通州区两处停车场正式投用，张家湾镇日前对辖区内的闲置空间进行改造利用，建成投用两处停车场，分别是 M101 张家湾站北侧浩海中港停车场、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西北角临时停车场，总共新增300多个停车位，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0: 平谷区交通局联合公交企业将于本月29号在平谷城区试点开通响应式网约公交，公众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或微信小程序随时预约，及时响应。系统智能匹配路线，实现从人等车道到车随人动的转变，提供更加灵活、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1: 北京回龙观医院联手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朝阳区第三医院等10家公立医疗机构，日前共同组建北京市精神卫生护理专科联盟，通过联合护理查房、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等形式，全面提升精神卫生领域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康复护理等专业能力。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教育用地闲置20多年，陷入治理真空，究竟何时才能盘活利用？
17: 这块地因为闲置形成的浪费，那就不是说那个一天两天一块两块能形容的。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规划建设小学、幼儿园的丰台区建新苑片区教育用地，本该成为补齐片区教育短板的惠民配套，却闲置荒废了20多年。这一地块长期缺乏管护，渐渐沦为车辆乱停、杂物堆砌的脏乱死角，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生活。沉睡多年的规划用地，究竟何时才能盘活利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报道。
17: 我们家入住是2000年，一直到现在，你的这个运动场也没有，活动场所也没有，现在安全隐患呐、这个矛盾纠纷呐，那就一堆。
23: 说起小区周边这片荒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居住在丰台区建新苑小区的居民王先生满心无奈。据他介绍，这一地块位于大红门街道建新苑2里与6里之间，多年前就被划定为教育用地，规划建设一座占地约8400平方米的小学，以及一处占地约3300平方米的幼儿园。然而20多年。

0: 停车压力日趋紧张，居民纷纷提议，既然地块暂时不计民生需求，改造为便民停车场，缓解周边停车难题。
1: 物业说，这块地如果咱们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小区的车五六百辆全都能装进去，但是因为咱们没有管理权，所以说也没法管。换句话说，这块地因为闲置形成的浪费，那就不是说那个一天两天一块两块能形容的。
0: 5月18号，记者来到建新苑二里和六里之间的空地探访时，看到这块10000多平方米的地块全然沦为杂乱荒地，场内各种车辆密密麻麻，随意挤占空间，其中不少悬挂着外地号牌，还有部分车辆裹着防尘车衣，长期停放于此，无人挪动。记者还看到，在这片区域的入口处，扎堆停放着各类工程车辆，周边堆砌着废旧杂物、废弃货品，散落的垃圾桶随处摆放，周围异味弥散，加之荒草丛生，整体环境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王先生说，
1: 现在一是脏乱差，另外安全隐患特别多，那地方因为没人管嘛，又是荒草。
0: 规划教育项目搁置多年，地块迟迟无法开工建设，后续能否盘活改造，解决居民实际诉求？带着疑问，记者首先致电丰台区教委基建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将核实信息后予以回复。
2: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一会儿给您回吧。
0: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丰台区教委的相关回复。随后，记者在丰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查询到，2024年有代表提出，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尽快完成建新苑小区六里和二里之间闲置多年的教育用地的相关规划项目建设，完善小区基础设施配套。针对该建议，丰台区人大17届4次会议第085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表示，两处教育设施为历史遗留项目，应由建新苑小区开发企业配套建设，因其始终未履行配建责任和义务，教育设施迟迟无法投入使用。鉴于教育用地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教委于2019年、2022年申请调整街区控规，将两处教育用地进行整合统筹，建设24班小学。在后续过程中，根据区规子分局指导意见，因条规程序复杂，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此外，建新苑小区配套学校和幼儿园项目位于丰台区第7水厂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按照相关要求，建设项目无法通过环评审批，办学条件不足，政策审批受限，历史遗留问题叠加，让这片教育用地彻底陷入建校无可行条件的尴尬境地。为进一步厘清地块未来规划，记者致电属地大湖门街道办，咨询地块是否可以改造为规范化停车场。工作人员表示，
3: 这块地确实还是教育用地，之前好像跟教委沟通过，他们没有建学校的打算，就是南中轴管委会那边他们在规划一些项目，因为现在都是裸地，能不能都稍微硬化一下、美化一下，就还是作为停车使用，但是能不能实施不确定，这只是谋划阶段需要资金呢。他们在征求一些项目，我们也跟他们反馈过这块地，就能不能改善一下环境，还继续作为咱们居民的停车场使用，现在还没给我们准确结果呢。假如说最后他们能申请完资金呢，肯定是社区这边咱们都乐意见到解决咱们居民停车问题。
0: 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核实规划动向。
4: 现在的所有的权还在那个街道那边，由街道来负责谋划，就是近期这个他需要再建什么。近期可能也要开一个会，关于这个的会，然后再具体再下一步看具体怎么定。
0: 20余年闲置荒地何去何从，权责归属、推进主体、实施进度何时明确，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7: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1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

0: 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心瑞报道，负重助行外骨骼上身，登山如履平地。智能小车穿梭，物资补给直达一线。机器狗进山，全天候巡查不留死角。日前，一批高精尖森林防火装备在顺义投用，科技赋能森林防火，为五彩浅山筑起更加坚固可靠的安全屏障。在龙湾屯镇的山林防火道上，市森防总队与区森防大队正联合开展巡护，队员们纷纷穿上外骨骼开始巡护任务。这款装备贴合人体躯械，自重不足 4.5 公斤，却能分担30公斤以上的负重。启动电源后，电机根据穿戴者的动作趋势提供助力，爬坡下坎毫不费力，续航可达一整天。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谢国辉说，以前背着30多公斤装备爬山，爬几百米就喘，现在有了这套铁架子，感觉有人帮我拖着。另一组队员正在测试四轮助力机器人智能小车，智能小车长约 1.2 米，采用橡胶履带底盘，可翻越30厘米高的障碍物，最大载重80公斤。小车搭载遥控系统，最远控制距离500米，可实现物资找人。负重助行外骨骼和四轮助力机器人并非顺义森防引入的首批黑科技。2025年，一只四足机器狗就已活跃在五彩浅山步道沿线。它身长约 0.8 米，背部搭载双光谱云台和 5G 模块，可连续工作4小时，自主规划路线。一旦发现异常热源或烟雾，立刻回传坐标并拍摄画面。目前，顺义区山林地还部署了多架行业级无人机，可实现火情侦察、空中喊话、应急照明。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甲战士到智能小车，一张立体化、智能化的森林防火网正在形成。顺义浅山区林地面积超10万亩，地形起伏大，如今随着科技装备列装，一线人员体能负担大幅降低，巡查覆盖率提升近一倍，出勤火情处置效率显著提高。顺义正在用硬核装备书写一份安全与生态并重的高质量答卷。科技护林，智慧守山，春光正好，这些硬核机甲正默默守护着浅山的绿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在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一场商户合伙人创新实践正在悄然改变居民的生活。社区搭建平台，将健康健身、培训教育等优质商户变成服务居民的合伙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类公益特色课程，让小商圈释放出大温暖。茶香袅袅，水汽氤氲，在金汉绿港商业街的一间茶室里，居民围坐在茶台前，听店主李朱明一边讲解茶叶的分类和品鉴知识，一边演示温杯、投茶、注水的细节。居民听得入神，静静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不远处的舞蹈工作室，店主郭林则开展公益课程，他逐一指导居民基础的舞蹈动作，从手型到舞步，耐心调整每个细节。课程内容老少皆宜，大家认真跟练，沉浸其中。这样的场景在金汉绿港社区已成常态。从今年2月起，社区主动转变治理思路，探索商户合伙人模式，居委会搭建桥梁，将辖区内优质商户资源整合起来，请进社区开门办学，让居民在家门口免费学习茶艺、舞蹈、体能、音乐、魔方等公益课程。金汉绿港社区居民于小荣说，我已经参加过3期课程了，有茶艺、舞蹈和科学健身。过去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是在家看看手机，现在通过参加活动认识了不少邻居，大家一起出出汗、品品茶，氛围特别好。社区帮我们把商户变成了邻居，让我们生活变得特别充实。改变的起点源于居委会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居民对高品质、低门槛的文化生活需求强烈。同时，辖区内商户众多，不少店主也有意愿服务邻里，提升店面人气。于是，社区工作者筛选资质优良、服务专业、有公益情怀的店铺，逐一对接需求，协调时间，设计课程。郭林在加入商户合伙人后，专门为成人设计了零基础的中国舞课和针对老年人日常防摔倒的锻炼动作。 郭玲说，社区信任我们，我们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看着大家认真跟练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感觉这件事特别有意义。截至目前，商户合伙人计划已有7家商户签约加入，累计开展公益课程及相关活动13场，惠及居民236人次。金卡绿港社区居委会委员张杰说，商户有资源，居民有需求，我们就是连接他们的那座桥，把课堂开进商户，环境更专业，居民也能享受到家门口的高质量服务。从第一批5家到如今7家，再到更多商户主动申请加入，商户合伙人正在金卡绿港社区编织出一张有温度的共建共治网络。茶香、五韵、笑声交织在一起，点亮的不只是居民的周末生活，更是一种邻里互助、商居共融的社区新生态。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关于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家庭组织选房的公告发布。本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共10个，房源424套，选房时间为6月3日。本次推出的10个项目分别位于牛栏山镇、马坡镇、后沙峪镇、仁和镇、张镇、胜利街道、望泉街道、石原街道，涵盖小套型15套、中套型184套、大套型225套。哪些人可以参与选房？2026年5月5日函前已经通过3级审核、2级公示，取得市级备案资格，备案号以 GLH 或 GX 开头，且尚未配租配售，资格无限制的顺义区轮候家庭可参与选房。选房家庭分组排序及选房规则。分组规则，本次选房将备案家庭按照应配租套型分为3组，分别为第一组中或大套型，第二组小或中套型，第三组小套型。排序规则，以上各组家庭选房顺序号按照以下规则进行排序：一、具备优先配租资格的家庭排序在前，具备普通资格的家庭排序在后；二、优先情况相同的、备案年份早的家庭排序在前，备案年份晚的家庭排序在后；三、优先情况、备案年份均相同的、备案编号小的家庭排序在前，备案编号大的家庭排序在后。例如 GX13250025 与 GX13250254 备案年份优先情况均相同， GX13250215 排序在前， GX13250254 排序在后。选房规则，选房时按照第一组中或大套型、第二组小或中套型、第三组小套型的次序依次选房。第一组家庭依次在大套型或中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第一组家庭全部选完后，第二组家庭依次在中套型或小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如在大套型房源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升档选择大套型房源。第二组家庭全部选完后，第三组家庭依次在小套型房源中选择一套。如在中套型房源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升档选择中套型房源，不得跨档或降档选房。关键时间节点，选房材料领取2026年5月18日至5月25日函，到户籍所在街道镇住房保障部门领取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等选房材料。具体时间以街道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通知为准，未收到通知的，请于2026年5月28日函前领取。样板间参观，选房家庭可持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房。样板房开放时间为2026年5月30日至31日，共2天，上午8:30至11:00。下午1:30至4:30。参观张镇公租房项目样板间，请提前1天与张镇项目部预约参观时间。预约电话010-6141-8881，上午8:30至11:00，下午1:30至4:30。其他项目无需预约。正式选房，选房时间为2026年6月3日。 请公租房轮候家庭务必按照摄影区2026年第一批面向公租房轮候家庭选房通知单上的时间地点准时到达选房现场参加选房，选房时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重要提醒，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放弃选房或签约累计两次的，一年内不再向其提供房源。租金补贴相关规定，同时具备以下四项条件的承租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租金补贴。公租房租金补贴建筑面积上限为60平方米。一、申请当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400元。二、除承租的公租房外无其他住房。三、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57万元及以下，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76万元及以下。四、所承租的公租房是通过市区现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公开配租方式获得。市场租房补贴相关规定，本市城镇户籍家庭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市场租房补贴。一、申请当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4200元。二、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且在本市生活。三、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57万元及以下，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76万元及以下。特别提示，保障家庭不得享受市场租房补贴的同时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92.9兆赫，
2: 生动是你，你心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啊？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